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每天，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啊！希望各位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都能够拥有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也不论您各位啊这会儿正出行在了哪里，各位切记咱们今天呢，我们这个今天是周一啊，路上行车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行车的一个安全，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尤其在一些学校的一些路段当中啊，您会发现啊车流量压力会格外的多一点点，所以说各位减速慢行，咱们就说平平安安的出门，开开心心的回家，咱出门是为了挣点米儿，没必要把自己其他的什么这个生命安全呀置于不顾，尤其是什么早上起迟了的别着急，别着急，你相信啊，你相信高敏，那叫啥来着，迟到的不止一个啊，对，我后来就是每次这个迟到的时候啊总是这么安慰自己，发现哎你别说还真挺有用的啊，明天早上咱起早点啊，那下次顶大扣点钱儿的事儿嘛，还是生命更重要啊。

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的消息，一起来跟各位去分享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本地的一个内容啊。先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关于这个征集志愿的事儿吧。各位，咱们山西2026年五年制的职业教育中等职业学校公开征集志愿。咱们山西省2026年五年制教育包括这个五年一贯制，还有三二分段，五年制衔接贯通培养啊，还有中等职业学校两次录取结束之后呢，其实部分学生是因为生源不足，或者是学生啊不服从这个专业调剂退档，出现了一些缺额，所以说呢现在。

情况，想要这个直接来点打电话，对吧？你就多聊聊的，多了解一下的，各位来跟您说啊，这个2026年五年制职业教育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录取的咨询电话是0351-486-2697，486-2697。录取工作结束的时候呢，会关闭。接听时间呢是工作日上午的8:30到这个12:00，下午的2:30，到5:30。咨询电话呢是仅提供招生政策的一个咨询，而录取查询的话呢，就是这个结束之后啊，明天您就可以直接在这个网络当中啊，山西招生考试网来看一下您这个查询的一个结果。也提醒啊，我各位朋友们，您可以来跟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们来说一说啊，只有今天的一个机会了，这是最后一次一个录取的一个填报了，好吧？就是今天早上的8:00到18:00这个时间点，您再错过的话，真的，那真的，那没办，那真的是没招了啊。

这首山峰山峰等等我啊，是最近这个大家点播歌曲点播比较这个多的一首歌啊，所以说在今天早晨这个时间呢也送给大家，希望各位能够喜欢。周一的早上呢，我们说忙忙碌碌啊，慌慌张张，匆匆忙忙啊，也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路上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关于这个出行方面的一个最新情况吧。来跟大家了解到的是关于高速通行的一个情况。各位您知道吗？太原往来吕梁、临汾、运城的通行时间是有变的啊，通行的方式是有变的。因为这段时间如果说您打算走高速来往太原和吕梁、临汾、运城方向的车友们，您得提前去规划一下路线。从这个九月的十号开始，济武京昆高速的太启段是进行了一个路况提升的一个工程复施工，施工呢是分为两个阶段来进行的。其中呢，罗城枢纽到这个义望枢纽段主线呢将会实行的是半幅的一个封闭交通管制的一个实施啊。然后呢，我们要提醒各位，就是第一阶段呢，它是从9月10号开始一直到9月的23日，罗城枢纽前往京昆高速方向的匝道封闭，近此姚村清徐清徐南收费站入口驶往运城方向的匝道封闭，途经的车辆呢可以啊这个选择周边的高速公路来进行绕行，或者呢是可以走这个307国道，从这个交城收费站驶入高速继续来进行前行。这是第一阶段。那么第二阶段呢，是从10月的9号，也就是国庆之后一直呢到我们的这个10月的24日，封闭的是什么？是义望枢纽由南往北进入太原方向的一个主线，封闭清徐南枢纽西北二环进入京昆高速太原方向的匝道，从吕梁然后临汾运城驶往太原方向的一个车辆的话呢，是可以从交城收费站驶出，然后呢经过307国道由古城营收费站入口驶入，古交方向的车辆可以由交城收费站驶出之后呢再次驶入高速公路，经过青银高速进入西北二环高速古交方向来进行通行。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在这时间呢送给大家，同时我们再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路上出行的事儿啊。我们说日常驾车很多人都知道超速违法，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开得太慢，哎，同样也是属于违法行为。最近呢在这个四川成都啊，有一个司机啊龟速开车，引发了网友热议。怎么回事呢？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首先呢就是说最近呢有一个这个司机师傅，他呢在一条成都的主干道上在200米的距离之内先后呢被18辆车超越。你听一下你会觉得说这开的这都啥车呀，对吧？随后呢民警在这个视频回溯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个该车驾驶员存在着边开车边刷手机的一个行为，然后呢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其实据了解呢，从2025年的4月开始，四川成都交警呢就上线了一套智慧系统，专门治理这种龟速车。一旦车辆被超车次数过多并且车速排名靠后，系统呢就会自动锁定，而且呢会通过多种方式来提醒驾驶员，同时呢还会核查这个驾驶员是否存在这个接打电话的这种行为。开慢点儿不等于龟速行驶，各位您得知道这个情况。有的时候咱们开的慢一点那是适当的变慢，但是您要是说那种超低速，你在一个主干道上大家速度都在这个40左右，您这个时候您就以这个10迈的一个情况，20迈这个起步的一个状态慢慢的往前挪，各位这个是不 OK 的，这个是不 OK 的，好吧，这个是完全不 OK 的。龟速行驶指的是一种超低速的一个行驶，它一般包含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什么呢？就是车辆违反最低限速的规定啊，也就是说车辆行驶速度是低于道路或者是车道最低的一个限速的。你比如说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咱不说这个在市区了，您在高速公路对吧，车速最低时速每小时60公里，或者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速车道行驶的时候呢，是低于该车道最低限速的一个规定，这是不可以的。然后呢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车辆行驶的速度与车流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说车辆在行驶速度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的车流当中来进行正常的一个行驶，各位这样的也是不可以的哦。所以说大家经常会觉得说哎超速了哎违法啊，对吧，那你那个慢速龟速啊，龟速其实也是不合规的啊。然后呢龟速行驶的危害的话其实主要就是小于问题就在于影响道路通行的一个能力，对吧，你超低速的行驶，那么后面的车辆你就会挤压他们正常行驶的一个空间，导致后车或者多方车辆减速，进而影响了道路通行的一个能力，导致使车辆平均行程时间的一个增加，对吧。经过公安部道路交通研判中心的一个数据显示，当车辆行驶的速度每降低每小时10000米，道路通行的能力就会下降约15%，而且呢还容易引发交通的一个事故啊。超低速行驶的车辆呢与车流存在较大的速度差，会导致其他车辆为了避让而频繁减速变道甚至是超车，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根据统计呢，车辆这个行驶速度与车流平均行驶速度的差值越大，发生事故的概率就会越高。而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速度差达到每小时32000米，事故发生的概率要比零速度时差约提升16倍。此外呢，超低速行驶的车辆造成的这种团状的拥堵也是造成交通事故这个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团状拥堵区域的交通事故概率啊大概是普通路段的3至5倍。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各位啊，日常驾驶应当遵守限速的一个要求，摒弃掉什么慢速及安全的错误认知，避免低速占道，更不能在行驶的时候拨打和查看手机，危害公共交通安全。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早间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朋友们一路的陪伴和守候，我是高敏，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别怕下。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1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9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9点，民生派 FM9.1 FM88.9， 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租，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
3: 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

0: 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4: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5: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6: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1: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 0357-8087-100。

方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

0: 购，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

0: 一辆，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手。
1: 好嘞，大家上午好，这个时段欢迎锁定调频 88.9 兆赫，调频951，欢迎收听我们的开心方向盘。节目一开始来分享一条好消息，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也是将会在我们即日起到2026年11月份盛大开启。具体的活动信息是纵横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现在已经是开始报名了。历经三载的深耕打磨，赛事硕果盈之，活动足迹是遍及全市17个县市区，如今已经是咱们临汾响当当的青少年艺术品牌。今年的比赛设置了三大类别，有朗诵、声乐、舞蹈，覆盖全面。少儿组6到10周岁，少年组11到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两个组别，线上报名可以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以在线上报名了。而线下报名是在临汾市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者是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以集体去报送都是可以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活动地址，在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咨询电话153-6467-5108 153-6467-5108。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关注到的是开心方向盘，我们来分享一条好消息，林森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在10月1号到10月3号盛大开启，活动地址在十月城吕国巷的位置，目前是各大车企 4S 店报名招募阶段了，各位如果说想去报名了解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咨询电话18103577233，18103577233，153-6467-5108，153-6467-5108。如果最近您想去选车、看车、买车的话，可以再等一等，等到十月一号到十月三号，在现场这个车型是非常非常多，而且价格也会有一个史无前例的优惠。那现场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你喜欢的车型。那么在路上出行，今天是周一，天气也是比较晴朗和不错。各位有一些最新的路况提示，依旧可以通过电话和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和联络啦。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

0: 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4: 不会掉耳朵。

0: 个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点火！
2: 点火！
1: 点火！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撤
4: 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 0357-8087-100。

0: 我真不在乎。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4: 车有点多呀。
5: 唉，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哎，你有没有发现以前啊，去旅游的地儿，三步一公主，两步一带到侍卫。
8: 然而近期你会去关注到，他们好像齐刷刷的变了一副样子，
7: 就消失在朋友圈了。原来就是经常会看到一些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就拍这种旅拍的那种，就是什么公主啊、侍卫啊那样的一些照片。
8: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不承认。哎，就是前几天在咱们单位食堂，你不是还跟咱们一个同事看他旅拍的照片了吗？
7: 是是是，他也去拍了。就是 这种发朋友圈的概率越来越低了。
8: 那倒是啊，你看第一批靠素人爆改和精修拍照火起来的那些旅拍店铺，这个数量也变得越来越少了。
7: 哎，据说啊，他们也是纷纷的宣布转让或者是闭店。哎，你有没有发现今年这旅拍风好像多少有点吹不动了呢？
8: 敦煌的飞天少女啊，我朋友说了，说最喜欢这个版本。还有延吉的朝鲜族公主，西双版纳的傣族阿妹，以及泉州的簪花姑娘。你知道吗？有一阵儿啊，就是你去到一个古城，全是簪花姑娘。
7: 你看这些旅拍啊，曾经是许多人旅行当中必打卡的一个项目。以前还有人强推我，让我去敦煌拍那个飞天的，我说就我这身材，等我练练再说吧。
8: 关键是他可能觉得你适合这个飞天少女的系列吧。
7: 不不不，就是你不觉得飞天系列的都是那种就是露个腰啊，露，就如果男生的话就得有肌肉的那种。
8: 对，一定要露肉。
7: 对，但是我不行啊。
8: 所以你看，其实这段时间的话，不仅这朋友圈的王子公主变少了，就连旅拍店也传出了一股寒意。
7: 哎，你看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啊，旅拍行业也是掀起了转让潮，从延吉到西安，从重庆到大理，有的时候一天甚至有几十家店在转让。
8: 嗯，就拿云南大理来说，在古城里头转一圈，
7: 哪儿都能唱两句是吧？
8: 不仅很少有新开的旅拍店，此前红火过的那个大门也基本上都紧闭了。
7: 哎，这假人模特东倒西歪的，套在模特身上的服饰呢也消失了，就是怎么看怎么一片狼藉。
8: 还有西双版纳也是如此，在旅拍测评博主的视频当中，很多这旅拍店呢都改换门脸儿，变成了什么特产店、水果店、服装店，包括在社交媒体上还有不少人分享了旅拍店停业倒闭的经历。
7: 哎，有游客呢在这个旅拍店拍了照，连那个精修图都还没拿到呢，结果一搜，嘿，人家关门歇业了。
8: 咋回事？这拍了以后挣了钱就得了，然后那相机的内存卡里就躺着来自于五湖四海的美女们的照片，就这样静静的睡着了。
7: 那内存卡有没有还两说呢。
8: 还有的人啊，按循着朋友推荐摸索到旅拍馆，结果发现这门店呢都闭店两个多月了，这门把手上全是灰。
7: 我要用事实来说话，有一个统计的数据，2023年我国的旅拍需求量呢是2260万人次，市场规模达到了395.3%。

0: 3亿元，旅拍视频需求量呢，相比于去年增长了30.8%。
1: 哎呀，起码你能看到增长，但是现如今这可不一样啊，这数据完完全全就是颠倒。这个曾经流淌着蜜的赛道，如今怎么卷不动了呢？
0: 确实是，你看现在的这个旅拍需求量只增长了17.6%，这就说明确实是想卷也卷不动。什么原因呢？一方面我觉得是因为旅拍的竞争太激烈了，是吧？你就说延吉，前一段时间去的时候，这一年里啊，旅拍店从3家店开到了300多家店，就是走两步就是一个旅拍店，走两步就是一个旅拍店。那极致的内卷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啊，你说399499是吧？好，我199，你说199是吧？好，我99，买一还送一。
1: 哎呦，太可怕了。由于现在这个市场疯狂的内卷，旅拍门店呢首先要确保的是要有客源，那这个时候引流的销售就成为了整个旅拍链条上最重要的一环。
0: 你看网友也晒了自己的经历，他说哎呀呀呀呀，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超级棒的汉服写真拍摄体验啊，刷到99一组汉服写真，3张精修，底片多多的，想着99包装造，还要啥自行车呀，冲就对了，一直想拍一组清冷风的汉服。
1: 我们来看啊，在网上有一个来自于喀什的摄影师，他发表的帖子，他说想表达一下自己的无奈，说啊，做摄影师这么多年了，真的没有像今天这么迷茫失落过。他说实话实说，今年的环境真的很差，各个旅游景点的旅拍馆都在转让，从以前的一单900块钱到现在1单90，从一天拍不过来到现在几天一个单，在这尴尬的年龄赚的都不够自己一天的生活费，想想都是累啊，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坚持到那一天。说不要说我负能量，我算一下在喀什一天的费用，住宿40一天，一天3顿饭，现在改成了一天2顿饭，一顿10块钱15块钱的我都不舍得吃了，一天以前一包烟15，买的水一天10块钱左右，平均算下来是不是一天得85左右啊？但现在平均下来2到3天才能够有一单，一单才90块钱，真的是想要放弃了，家人们。
0: 哎呀，听了喀什的这位摄影师的内心独白，我真心的有点心疼他呀。
1: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市场上还流行着一个内卷，就是化妆师有的时候要兼任服装师，摄影师有的时候要兼任选片师和修片师。
0: 即使这样身兼数职，但还是眼里都是泪花。为啥呀？我给大家算算一笔账啊。一名旅拍销售往往会分走一个订单总销量额的60%到85%的这样的一个金额
1: 啊，这也太大了吧
0: 啊！这也就意味着分给化妆师和摄影师的钱就非常少了，对吧？一名化妆师从一位顾客身上的提成只有30块钱到40块钱，而摄影师的提成也只有20到50块钱。
1: 哇，你看，你要考虑到时间成本的话，那这点收入基本上就约等于是白干
0: 义务劳动啊，没了化妆师和摄影师，这旅拍店自然也就干不下去了。另外一方面呢，你看去年报复性旅游让很多投机者也是蜂拥而入啊，人人都可以当摄影师化妆师，技术好不好坏不坏的根本不重要，有没有经验的也不重要。
1: 上个月还在卖西瓜的摊主，下个月可能就举起相机已经加入到了旅拍大潮当中。
0: 还有的啊，就是压根儿连员工都没有，这老板直接拉到单子就去隔壁划了一个化妆师一个摄影师，哎，你过来给帮个忙，这班子就算临时的搭建起来了。
1: 很多旅拍店甚至连服装都和当地不匹配，就比如说丽江旅拍店的老板，他们会在全国抢生意
0: 啊，全国抢，这怎么抢呀？
1: 浙江西塘古镇的100多家旅拍店，其中大部分经营者都是从丽江迁移而来的，他们直接复制丽江的旅拍模式，就导致店里很多服饰呢都是云南少数民族服饰，这个违和感很强。
0: 哎，我也见过，哎，就是北方的一些古镇，然后拍到的那个服装都是一些少数民族的那个服饰。
1: 对对对，尤其
0: 想说为什么会在这儿穿那套服装呢？
1: 尤以云南为甚
0: 啊！而且就是旅拍本身也非常影响个人的旅行体验，对吧？你想，你要是拍的话，你又是化妆，又是排队，又是等，你到了那个网红景点打卡的地方，你想拍一张照，那得等半天呢。从这个服装选择到上妆拍摄，再到出片，这一套流程下来，少说得多半天儿。还是在景区不排队的情况之下。
1: 你看看，光是听你说说，我都觉得心理压力挺大了。所以大家有没有过自己去到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景区，感受过旅拍的经历呢？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旅拍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Telly 他说了，我目前还是比较热衷于这种旅拍的，主要是比较喜欢解锁各种各样的一些风格的服饰，但是呢，也会提前做攻略，好好的筛选商家。毕竟啊，这些好的妆造师、摄影师直接决定了照片的质量。后期修图除了掩饰部分的小缺陷，我不会让它大动大修的。
1: 嗯，这是比较聪明的顾客了，
0: 很理性。
1: 哎呀，但是作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旅拍馆的老板
0: 啊，
1: 就私人的这种小秘密来讲，我有一点不忍心曝光他们的问题。
0: 没事，你说吧，快点，我已经竖起耳朵了。
1: 他们会格外注重在网络上的一些评分和评价。
0: 嗯，
1: 那你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些示例图，可能绝大部分，尤其是特别优秀的一些照片，绝大部分是他们从全国特地请的或者是直接购买的专属样片。
0: 哦，你说这个呀、啊、这秘密我知道。
1: 那你想听什么秘密？
0: 不是，我想说的是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别说是旅拍馆了，就是这种写真馆啊，
1: 是的，
0: 然后什么的，其实都一样的，
1: 都并不是他们本店里面的摄影师拍出来的。
0: 对，因为我原来做过平面模特、
1: 啊、
0: 然后就会专门帮他们做一些样片，然后这些样片呢，它是用于全国各地，是

0: 可以买那张片子的，
1: 嗯，
0: 就是你要这个系列的哈，你就买，买回去以后你就可以模仿这个风格去拍摄。
1: 是的，而且它也很有可能就是你如果比较重要，或者是你这个是用于特殊的渠道，那它还有可能会专门找全国的比较优秀的一些系统当中的修片师，
0: 嗯，
1: 来帮助你进行修图。
0: 对啊，
1: 这个效果和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所以你看到的妆造啊、场景啊、服装啊，甚至是修图的效果呀，不一定是这家店的真实水准。
1: 哎呀，咱俩这么说真的不好。哎呀，如果都像咱俩这样的话，市场还赚钱，赚什么钱啊？不，
0: 啊，
1: 我觉得，
0: 但是我觉得刚才的这位朋友他说到的一点还是挺准的，就是要看好的摄影师和化妆师。他如果真的对这个摄影师和化妆师很了解的话，那其实是可以选择的，是代表他真实的水准。
1: 不了解也可以选择的，毕竟普通人还是多，没有当过平面模特的人也多，甚少接触这个领域的人更多，所以主要还是什么呀，我觉得主打一个随心，开心就好。去到任意一个景点，如果说想给自己去留一份纪念的话，那任由你去选择啦。
0: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其他的朋友的留言啊。
1: 来看到陈欢喜，他说我感觉很便宜啊，旅拍卷出来的低价对消费者真的很友好。他说去喀什去平遥拍那些当地特色的真的巨好看，也真的很出片，不修图就已经很好看了，那些拍写真的才是离谱呢，什么3500块钱拍24张照片还不送底片，他敢说我都不想听，没有什么照片值得我花100多块钱买一张。
0: 她是一个理智的姑娘
1: 啊，非常谢谢这位姑娘说的大实话啊。
0: 嗯，再来看哆啦 A 梦，她说前年去大理和丽江的时候，感觉旅拍店生意还都挺火的，
1: 嗯，
0: 几乎没走几步呢都是拍照的，当时想拍就觉得哎呀这人太多了，后来呢还是去束河古镇的时候人少点了，才和孩子拍了亲子的写真，399一套，底片全送，精修15张，好像整体感觉挺好的。
1: 嗯，这个价格确实就是前年的一个普遍的市场价格了。
0: 说实话，如果让我去一个古镇呀，或者一个特别有地方特色的地方，花个300-400-500拍一套写真，我挺愿意的。
1: 其实我悄悄的，此时此刻，我们现在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有在异地做旅拍的朋友，我强烈建议你们把价格就卷到300-400块钱。你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刚张小白提到这个心理是很多消费者的心理。
0: 500块钱以下。
1: 对，500块钱以下一套。因为我们行走在这个古城的街上，你会发现有很多99一套送妆造，
0: 对，
1: 99买一送一，
0: 是
1: 啊，你就会觉得说，哎，这怎么？这
0: 草台班子
1: 吧，
0: 能信吗？
1: 但是市场割韭菜割的是谁呀？割的就是像张小白这样的朋友。所以大家记住啊，这个价格卷到微妙的位置为恰到好处。
0: 哎呀，你在我这儿找商机啊？
1: 对，我那朋友
0: 割韭菜呀。
1: 我那朋友的套餐也就是368-598啊，就显得是高端定位有品质。
0: 那你说像我这种人怎么才能不被割韭菜？我选择什么样的？
1: 你不用选择什么样，你就选择388-488的，特别适合你。
0: 你起开吧你，
1: 因为你放心，你走到古城里面，99买一送一的，你绝对不要。
0: 你走开。
1: 哎，不过
0: 那我下次就拍个99的给你看看。
1: 哎，你看看，你完全踩中了我的预判。我说，不过今天在咱俩聊过这个话题之后，下次去到古城，你可能就会说，哼。他说我不会尝试，那我今天偏要尝试，我看看99两套的和388一套的到底有什么差别。
0: 哎，今天咱们继续来聊聊这旅拍啊。
1: 被怼得哑口无言吗？
0: 我不想跟你去
1: 啊，我特别期待，
0: 我想自己说，
1: 我特别期待你去好好的测评一下，这样也可以给我们大家奉送一些福利，而且可以以身试法，究竟来试一试这99块钱2套和388一套到底有哪些细致的差别。
0: 我发现了一个新商机。
1: 什么？
0: 就是我测评回来之后，我自己开了一家店，我推荐我自己的店。
1: 然后你卖多少钱？
0: 我卖299。
1: 你看是不是这韭菜有了都想割，哎，
0: 你看这就是商机是吧？
1: 所以你倒是问问我，我卖多少钱呀？
0: 你买我的就行了，你卖什么卖？
1: 不，我绝对不会开这样的店的，还得绞尽脑汁想多少钱，太费事儿。
0: 对，所以你想拍的时候你找我呀，
1: 没问题，
0: 我给你打个折。别人299两套，别人299，你就399就可以了。
1: 不，99两套，我也是要让你挣一点的。
0: 咱俩这关系不要钱。
1: 现在大家说了，说这俩人在节目当中已经吵翻天了啊。还有晴天，他说就没有人考虑过服装和化妆用品的卫生安全问题吗？所以我建议大家399的，你也可以去体验一下不同的几家店，有些店他就很注重。

0: 服装和化妆用品的安全问题。
1: 这种价格一般99搞不定的。
0: 这种价格你说不定在99也能看到，但是这种情况在399的店里你可能看到的也是首先一些很比较廉价的化妆品、除此之外就是不会去清洗的粉扑，这很重要，这话能在节目里说吗？
1: 那不如就姑娘们自己带一些底妆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化妆品吧。
0: 哎，现在很多姑娘们都已经攻略之后很有经验了，都是自己先打好底，甚至上好彩妆以后再去到店里，然后让她的化妆师来为她进行改装。
1: 哦，
0: 这样的话只是来进行彩妆方面的一些修饰，
1: 那还好，
0: 相比之下就会更卫生更安全一些。
1: 对对对，底妆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尤其是你像敏感肌的孩子们哈，就不太好。孩子们，
0: 你用的这个孩子们这个用词特别的准确，
1: 很符合我的这个年龄段，对吧？
0: 对，而且现在也有很多的孩子们也非常的聪明，就是他们提前去之前会在里面穿一套皮肤衣、就是内打底，这样的话你不管是
1: 防止那些服饰的就是卫生问题，
0: 对，不管是需要露肉的还是内搭的问题都可以来及时的解决。其实现在就不得不说互联网时代大家都是做足了准备去的。
1: 其实我们聊着聊着就聊出了一些对于旅拍这个市场的一些希望值
0: 啊、我懂你那个意思，其实就是希望它更好，
1: 更有品质，
0: 更品质，更安全，更卫生，不要让我们的那些担忧都出现在我们看得见的地方。
1: 同时呢，还要保持应有的性价比。
0: 没事儿，这个性价比刚刚张小白同学已经说了，399了，389了，他都是可以接受的，500块钱以下都可以。你放心，就你说的这个性价比，大家还是有的赚的。谢谢你哦。
1: 我以后就叫张韭菜。
0: 好的，我觉得这名儿不错。
1: 一茬又一茬，随便你哥。
0: 各位，欢迎大家来持续分享你们的旅拍体验啊，非常的惊艳呢，还是有一些遗憾，都欢迎来同步聊一聊。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喽。
1: 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偶尔失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5: 车有点多呀，
6: 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6: 感觉有点无聊。
7: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7: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7: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8: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9: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8: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韭菜啊，不，我是张小白。
9: 嗨，朋友们，我是每天怼怼他的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行车途中一起来相互陪伴。
8: 你应该说啊，你不是跳跳糖，你应该是那个韭菜收割机。
9: 我是镰刀。
8: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去西双版纳的这个旅拍的体验。不得不说哈、到了西双版纳，很多朋友可能都想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环境当中拍一些美美的照片，但是不难发现这儿有一个特点，就是游客特别多，机位呢又很有限，所以人只能在一米左右的空间当中摆出一些姿势，然后你就去看吧，整个画面就是一群的穿着各色服装的这个拍照人，然后在那儿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在这种环境之下，你可能感受到的就有点像是进了《西游记》里的盘丝洞
9: 啊！我知道你说的是网上那个博主，他自己分享自己在西双版纳的旅拍体验。他说啊，三个小时拍了三个景点，周围都是和自己一样妆容的女孩，感觉自己就像是在盘丝洞里面。他说虽然旅拍的单价不高，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也很宝贵啊。为了那么一两张照片，牺牲自己一天的旅行体验，怎么看都觉得不是很划算。不过我想说，这还是西双版纳对吧？大热的旅游城市，而且很有民族风情。你就去到北方的一些古城，也是三步一回头，五步一换景，全部都是旅拍。所有的小姐姐都穿着各色服饰，大家就是打着灯以后啊，哎，你站过去拍一下，可以了，下一个。你站过去拍一下，来下一个。你如果想拍第二下，不好意思，再次回过来排队
8: 啊，要排队的是吧？你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拍的过程当中，莫名其妙的就变成了一个任人摆布的玩偶木偶，就是好像很没有生命力拍出来这种照片。
9: 你是确定吗？怎么说呢，一部分拍的可能会没有生命力，但可能源自于自己可能本身就不是特别爱拍照，又或者拍照经验比较少。还有一部分女孩真的拍得很美啊，我觉得很鲜活，就穿什么像什么，穿上傣族服饰就像是傣族走出来的姑娘，穿上那个山西晋商的那个袍，那就像是晋商富太太。
8: 但是多多少少我从这些短视频的平台啊，或者是我朋友圈看到的大家拍到的这些东西啊，我都会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就是很流水线，出来的东西都很相似很雷同。
9: 那倒是，就基本上大家参与的人多了，慢慢的它就变成了公式化的内容。
8: 对啊，就是对于这个审美好像就大家非常的高度统一，
9: 甚至你在网上哎，你拍这一套服饰你发出去之后，很快的在你的评论区出来了一堆穿着这套服饰的朋友。
8: 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聊说这个旅拍风好像多少有点吹不动了吗？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旅拍的倒闭啊，它背后反映的可能是这个审美主体性的一种回归。
9: 这个时候我就特别希望张小白真的去开一家旅拍馆
8: 啊。为什么？
9: 因为我又期待你的审美能够得到体现，我又想看一看你的审美会不会得到延续。
8: 你要知道，一个旅拍馆的老板是不需要做这些事情的，他只需要收钱就好
9: 啊。合着你开旅拍馆就只为了韭菜啊？
8: 不好意思，我是张韭菜，你割我就好。
9: 所以大家听懂了吧？可能旅拍馆老板本身
8: 都是这么想的，
9: 心态啊，本身他都有审美的，而且他也觉得自己的把控之下能够有更好的照片出来，但是呢，奈何这韭菜太多了，他搁着搁着就忘本啊！
8: 啊，你看，社交网络时代其实发展非常的迅猛，对吧？就是这种审美风格，一旦有了一个出圈的苗头，它其实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引起全网的一种跟风现象的。
9: 我知道你要说谁了。之前大热的女星赵丽颖，
8: 对，就是她带火了那个泉州的簪花的，对吧？
9: 对对对对对，她一张照片带火之后呢，这个簪花写真立刻就成为了各大景区写真馆的标配。
8: 哎，你看人家赵丽颖是这么拍的，哎，小姑娘，你要不要也拍一张这样的呀？
9: 来，让我们一起在古镇街头走一走，每个女孩头顶那么些簪花。
8: 这一眼望过去啊，就是你真的是分不清到底哪个是游客，哪儿是花坛了。
9: 全是花坛，一小簇一小簇的，还特别的鲜亮。不过没几簇呢，就会有一处雷同，就感觉好像这几簇的花啊，它是从一个池子里出来的。
8: 是，你看这旅拍一半呢，拍的都是非遗的一些服饰，另外一半拍的是新中式。山西现在不是特别火吗？不仅吹起了这个千万件的战国袍，也吹到了底蕴深厚的各个地方。他不仅在山西可以穿上战国袍，你去西安也可以，你去邯郸也可以。
9: 哥，现在去云南也可以
8: 啊，就是只要你想，在哪儿都可以。
9: 对，张韭菜，你要想干这个 买卖，想吃这碗饭，想割好韭菜，那你首先得了解一下市场的变化。
8: 哎，无论啊，你从这个东北还是走到北京，还是下到这个江浙一带、两广一带，只要有庭院深深，你就可以穿着清汉女装来一组清汉女风的影子。
9: 嗯，妆容也是非常的相似啊。旅拍摄影师呢，大部分都是从婚纱摄影行业转行的人，这行业的深刻影响也让旅拍像婚纱照一样，主打一个超高的修饰度。
8: 哎，这个我看过，什么鼻子必须啊，要用这个腮红来截断一下，眼睛太小没关系啊，卧蚕给你安排上，什么五官留白太多没关系啊，咱们贴纸装饰一下。
9: 对，再加上相对固定的拍摄地点和动作的引导，让人就好像是误入了游戏世界。
8: 哎，路过的人都是这个一不小心全都变成了 NPC， 低头一看自己也是 NPC 啊。
9: 哎，你还别说，我在网上看到那些拍的不错的网图，就他们进行的旅拍体验，我都有点动心，我都想全网找到这个化妆师，然后我也去拍一组。
8: 但凡是能被跳跳糖你看上的化妆师，我估计半年以后你才能预约得上吧。
9: 很有可能，毕竟咱自己化妆也不是吃素的。
8: 哎呀，
9: 但是你看啊，当初我相信大家选择旅拍肯定都是看中了它的特色，对不对？
8: 嗯。
9: 但是现在这个旅拍呀，它都像是义乌小商品，就全国各地都差不多，而且就是三步一家，三步一家，三步一家，三步一家，
8: 全都是这种就是工厂式的流水线式的拍摄，对吧？
9: 人家义乌小商品说不定啊，偶尔的时候还会换一个产品品类
8: 啊，当然。
9: 但是现在旅拍馆呢，各个馆都是一样的风格，全包围。
8: 其实有时候一不小心啊，这互联网营销的主流审美好像就困住了大众的这种容貌偏好，强行灌输给年轻人一套标准的审美体系。你还记得之前有很多那种就是网上特别厉害的那个旅拍的化妆师，给那些明星包括杨迪他们去改装
9: 啊。我记得爆改杨迪当时特别火，在某书上大家点赞纷纷，转发量超级大，也是因为爆改之后好像旅拍也是又火了一波。
8: 对啊，就因为那次爆改，你就会发现很多明星在爆改的过程当中用到的这个审美套路都是一模一样的，全是网感妆。
9: 其实这种网感呢，怎么说还是要看个人的审美。有些人可能真的就非常的喜欢，甚至重金把自己也打造成这样的网感人，但可能有些人就接受不了，哇，离我远去，这网感真的太强了，让我感觉有一种就是好像面粉糊脸上的感觉，就是它是定格在那里的，比较僵化。所以每个人的体验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审美也是不一样的，还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寻找那一份独属于自己的乐趣了。
8: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9: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跳跳糖。
1: 哎，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旅拍的这个话题当中啊。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这个 Sherry 他说了，流水线写真都是统一妆造，爆改。个人觉得呀，一点美感都没有。
2: 嗯，一点美感都没有，看来你是比较拥有独特的审美的，是不是？
1: 嗯，再有就是咩咩，他说今年花3个月的时间环游了大半个中国，拍了9套10来套的写真吧，雷不雷同，体验好不好，主要还是要看遇到的化妆和摄影后期呢。他真的是有发言权的哈，他拍了好多。他说特别是遇到一个好的摄影，真的是能解锁不一样的美貌的自己。平常生活当中已经很朴素了，特别是身为一个工程师的女生，留下一些美美的照片，我觉得很棒。
2: 对对对，我特别能够这个能够感受到，就是很多可能在平时工作当中行业所接触的领域里对这方面就是完全不涉及的、那通过旅游，通过旅拍的形式去记录下自己美好的自由的状态，真的很特别，
1: 特别好的体验哈。他说还能够回想起当时游玩的种种，但是他括号也说，他说当然我也踩了好几个大雷，所以只能说呀，希望那些留存下来的是真的在内心发掘美的，给人带去快乐的，而不是滥竽充数会坑人的。
2: 嗯，还有阿白也分享了自己的个人经历，他说我试过是在陕西西安化妆，中途的时候觉得这化妆师给我画歪了，但是这化妆师呢非常的不耐烦，说画好之后给我改，然后画好之后拍拍手他直接走人了。大几百只有服装和妆造，摄影师还需要加另外的价格
1: 啊。你看这种就属于很坑的了。
2: 有没有可能是他的摄影师比较贵啊？因为我之前去到北海涠洲岛，当时我也想旅拍一下子来着，然后找那个摄影师，他说按天来收费，半天。

0: 3899。
1: 哇哦
0: 哇哦，
1: 好贵啊。
0: 是，然后我看到了他的一些照片，我就看反正和同样在涠洲岛出片的他选景啊取景都是一样的。
1: 嗯，
0: 我说好，那我再想想吧。
1: 嗯，你看这各种各样的一种经历吧。
0: 嗯，
1: 再来看一下这个苏染喵，他说旅拍本身挺好的，在不同的地方感受不同的民风特色，解锁不同的民情风格，这也是旅拍的意义之一啊，主要是在于品质上，现在市场太混乱了，容易呢劣币驱逐良币，没品质只图投机赚快钱的这种不好的倒闭掉，质量上来了那还是好的。
0: 嗯，苏染喵前半句我特别的支持，就其实我觉得这种状态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体验方式，就让人们能够更好的融入到当地的这个风情人文特色当中，以沉浸式的方式来体验一个地方特殊的带给你的那种感情，它会让你的旅行色彩变得流动起来。但是后来发展着发展着，可能就会有一些乱象层生。还有丫丫他说了，我来分享一下，我呢当时是跟团去的九寨沟，一点也没耽误我拍照，化妆拍照再加上选照片，一个多小时搞定。当然九寨沟也是真的贵，300多一身藏袍，只有8张底片，不管修图。他说我比较喜欢自己修图，反正出的底片取的景儿我还都挺满意的。
1: 心态好啊，
0: 主打一个双方都开心，对不对？
1: 是啊。再来看一下，这是话痨，他说了，统一的妆容啊真的很单调，妆容还是需要根据人的长相来画才对啊。
0: 嗯，还有山凡，他说主要还是店太多了，真的，我去到北方的一个古城，真的是三步就是挨家挨户都是妆造店，他们很难价格不卷，很难慢慢的不被卷的品质落于下乘。而且当时我左右看啊，就价格都不高，当然可能价格高的人家没摆出来，但凡有写着一些广告词的都是59元一套，59元加假睫毛，59元怎么怎么样，都是2位数5开头了，甚至有59元拍一送一。
1: 哦，好便宜啊。
0: 所以你看都已经卷成什么样的市场了，但即便这样也是根本没人。
1: 嗯，再来看一下 Mojito， 他说之前呢在云南丽江预定过旅拍婚纱照，交了定金了都，结果老板跑了，钱都没了。
0: 我抱抱你，抱抱你。还有潘潘，他说我不喜欢旅拍，朋友圈看着五颜六色的旅拍也觉得很违和，但是可以做到虽不喜欢但尊重。
1: 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心态啊，就是我的心态是这样的，就是到了一个特美的地儿，我也希望能够拍一些美美的照片，但是他真的能拍出美美的照片吗？这其实是我很挠头的一件事情。
0: 张小白你错了，像你这样的韭菜去到哪儿都能够拍出美美的照片，毕竟这个底板就在这里，都长得这么帅了还能够拍得很丑吗？
1: No no no no no， 其实我每次跟出去拍照片，如果是请来的摄影师的话，我都得指导他半天，就是我会有我自己独特的一些想法，然后让他配合我。
0: 我跟你讲，摄影师非常的不喜欢遇到咱们这个行业的人去拍照，因为你已经见过太多的摄影师，
1: 甚至是专业的，
0: 当然是专业的，甚至你也被别人指导和摆弄了无数次，所以当看到不专业的摄影师的时候，你就想要去摆弄他，甚至想要去给他定规矩。你说人家能开心吗？我平时888，我自己拍的挺好的啊，我给人家摆拍半天，人家也舒服，我也舒服。我给你呢，你不光要跟我砍价，你说这价格性价比太低，你要跟我砍价的同时，你还要指导我，你指导我？
1: 你这么一说，确实是不太愉快，是吧？
0: 是不是站在别人的角度上，一下子就理解了对方，而且也能够感受到对方拍你，他也是很不爽的。
1: 不过没关系，下次我还是依然会知道的。
0: 你看根本忘不了，所以你看我学学我，我就不去拍
1: 啊。你就不拍是吧？
0: 对。还有秦他说了，之前拍过贵州和延吉的旅拍，觉得是好看的，但是会失真一些，而且也不便宜。今年去漳州只簪花自己拍，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1: 哦，就是只选择当地的服饰，然后呢自己来拍摄，不再去让摄影师跟着拍摄了，是吧？
0: 而且他都是啊，他选择的是让别人帮他簪花。我看到那个地方有很多的老奶奶，就是特地会提供这样的服务。
1: 对，
0: 而且他们也不知道是审美好还是花好，就做出来以后就是好看，就是有民族特色。
1: 他这个就很像是什么呀，就是到了一些国外的海边会有那种编发的，对吧？就很像 再来看一下小福星，小福星说了，朝鲜公主还在呀，而且生意很好，我家邻居中秋节去玩了，说穿着民族服饰拍的照片很漂亮，这也是一种文化宣传，我感觉挺好的
0: 啊。你那是赶着大热的节日节点，一般像一些比较大的旅拍馆，他们都会推出相应的节日套餐。其实这种对于我们游客来讲也是有着特殊的意义嘛。还有008，他说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旅拍是在某一年的暑假在大理拍的人鱼公主系列，
1: 还挺大胆的哈。
0: 修图之后相当满意，拿来做手机屏保图片，以后也不打算再拍了。为啥呀？因为累
1: 啊。
0: 他说有这么一次体验就好了，因为在其他旅拍感觉都不如这次的好。
1: 哎，所以今天呢，其实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旅拍的事儿，到底这阵风还能不能吹得动，还是得看这旅拍馆它怎么开。
0: 嗯，是的，而且我们大家也要有一个客观的眼光，因为现在互联网营销的一些主流审美几乎困住了我们每个人的容貌偏好，就强行灌输了一套标准的审美体系。比如说他觉得小眼睛是不美的，单眼皮是不美的，没有卧蚕是不美的，皮肤不光滑是不美的。但你会看到的是一种现象，就是不同身材不同长相不同风格的人全都趋向同一种审美，其实并不好看。
1: 嗯，其实呢，我们反而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次又一次的竞争，经过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然后让这个行业呢其实是可以步入到一个更加规范高质量的一种发展的阶段的。
0: 也期待我们每个人去到各个景点之后都可以拍出称心如意的好照片，毕竟大家是来旅游的，不是为了拍一组各大景区都雷同的照片的。
1: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0: 各位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汉朝的文化艺术。三，班固与《汉书》。班固生于公元32年，卒于公元92年，他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班固从小接受了良好的家学熏陶，博览群书。他的父亲班彪曾写成《史记后传》65篇，可惜没有完成就去世了。永平7年，公元64年，汉明帝令班固完成西汉一朝的国史。班固撰写《汉书》的事业被皇帝认可，他即20余年的时间，一直到汉章帝时才大致完成全书。汉书记载西汉一朝12世210年的历史，分纪表志传4个部分。纪和表叙述历史大事和历史进程，志记述典章制度，传写各种历史人物，兼有少数民族的历史。汉书既是详实，结构严谨，上下洽通，详而有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四，许慎编著《说文解字》。《说文解字》一书成书于东汉和帝永元12年，公元100年，他的作者是许慎。《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个由个人编撰完成的字书，全书共15卷，收字9353个，另外有重文1163个。这部书完全改变了周秦时代训诂字典的方法，开创了系统全面的解释字的形、音、义的新体例，构成了严整的字典编纂格局。所释的字是以小篆为主体的，分析字形的结构，根据不同的偏旁分裂为514部，部与部的排列顺序是以部首的笔画和形体的结构近似为准则的。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解说字义、辨证字的读音的字典，开创了中国文字学和字典学的历史。五，张衡和地动仪。东汉顺帝杨家元年，公元132年，东汉著名的科学家张衡制造出了著名的地动仪。地动仪的外部有8条龙，每一个龙的头部及口中都衔有一颗铜丸，而在座的底部周围则有8只张着口的蟾蜍与龙头相对，以便随时承受从龙口中落下来的铜丸。一旦发生地震，地动仪就会受到震动，有一条龙的龙嘴中就会吐出铜丸。只要能够知道哪一条龙受到触发了，就可以

你知道地震来自什么方向？张衡制成的地动仪是人类的历史上首创的侦测地震的仪器。直到1000多年以后，欧洲才制造出了类似的仪器。六，道教创立。道教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兴起于有神论高涨、鬼神观念笼罩的汉朝。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自然崇拜以及巫术的一种民族风俗，这是道教产生的基础。历经战国、秦汉，以及吸收当时蔓延社会而且被广为信服的得道升仙之说，就使得成为道教的信仰核心。一直到东汉末年的时候，道教的教团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相继出现了。道教经典《太平经》与《周易》《参同契》也相继成书，这些都标志着道教的创立。到南北朝的时候，经过整理，道教终于成为全国性的宗教。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张道陵，他的后裔世代居住在今天江西龙虎山一带，成为龙虎山正一派张天师的世家，累世备受恩宠。看得见的中国史第四章，三国两晋南北朝分而复合的坎坷历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自三国开始，历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最终与隋朝统一为止，共历时370年。如果从公元189年董卓之乱算起，则历时400年。公元189年，东汉在黄巾军起义被镇压之后，又发生了董卓之乱，各地诸侯纷纷起来讨伐，所以就形成了割据自立的局面，中央王朝名存实亡，曹操、刘备、孙权三大军事集团在混战之中强势崛起，各自在北方、西南和东南悉心经营，完成了区域性的统一。自公元220年至229年，曹、魏、蜀、汉、孙、吴先后建国称帝，正式形成了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公元263年，曹、魏兵越秦岭，一举消灭了蜀国。公元265年，司马氏依靠世家大族的支持，取代了魏国而建立了晋朝。公元280年，西晋武帝号令水陆大军，一举灭吴。可是晋朝统一全国也仅仅是昙花一现，在经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之后，西晋的国力被耗尽。而从公元304年开始起，中国的北方逐渐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斗争，而南方的士族却建立了东晋王朝，偏安江南一隅。他们主威不恕，臣道专行，实行一种门阀政治。公元439年，北魏
统一了中国北方。

与南方的宋隔淮河对峙。北魏实行变夷从下的改革，推动了北方民族融合的进程。六镇起义之后，鲜卑的军事贵族群体分裂，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相互对立，最后是北周消灭了北齐，而隋朝又取代了北周。江南地区经历了齐、梁、陈三朝接踵相继的局面，但是经济开发却规模空前。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大举灭陈，分裂300多年的南北方又重归于一统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频繁，社会关系、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内外斗争连绵不断。而北方民族大融合与南方经济大开发，以及南北汇通、胡汉交融的多彩文化，则形成了这个时期交相辉映的历史亮点，为此后隋唐的繁荣强盛奠定了基础。第一节，三国鼎立尽风华。黄巾起义被镇压之后，东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更加激化，宦官和外戚权臣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日益公开化了，最终酿成了董卓之乱。董卓在京城拥兵自重，独擅朝政，引起了众多地方割据集团的讨伐。后来董卓又挟持汉地往西迁移，全国的政治版图陷入到了一片混乱之中。经历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战败袁绍，奠定了他在黄河北部的基础和地位。而赤壁一战则形成了曹操集团与刘备、孙权两大集团的南北对峙。孙权和刘备虽然联合对付曹操，但是他们二者也是各怀鬼胎，各有所图。历史的车轮就进入到了英雄人物尽风华的三国时代。一，群雄逐鹿。东汉中平六年四月，公元189年，汉灵帝死，皇宫里照例上演了一幕宦官和外戚争夺权力的激烈斗争。外戚权贵何进与当时任司隶校尉的袁绍联起手来，而且还联络凉州军阀董卓与夺取政权，但是他们的密谋却被宦官察觉了。此后先是宦官段珪率手下杀死了何进，接着宫中宦官2000多人又被袁绍杀光。这场激烈的斗争和打杀还没有结束，董卓就率着3000兵马杀入了洛阳。他迅速吞并何进的旧部，实力很快就壮大了，于是董卓开始拥兵擅权。九月，董卓废黜了何进所立的少帝刘辩，改立陈留王刘协，他就是汉献帝。此后董卓为所欲为，自任相国，总揽朝纲于一身，而与此同时他又放纵士兵在洛阳城中大肆劫掠财物，奸淫妇女，导致人人惶恐，怨声载道。
内外的官僚也感觉到朝不保夕。由于袁绍、袁术、曹操等人既不满董卓废少帝而立献帝，又对董卓乱政极为反感，所以他们纷纷离开京师，联络各地方拥有实力的官员，准备讨伐董卓。献帝初平元年初，公元190年，关东州郡共同推举袁绍作为盟主，正式起兵。董卓见到关东联军声势浩大，就挟持献帝退往长安去了。但是他依然不遗余力地拔擢亲信，广树党羽。到初平三年四月，公元192年，司徒王允与董卓的部将吕布一起联合杀掉了董卓。此后虽然董卓的旧部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但是他们其余的党羽很快就被其他的割据政权所消灭了。在讨伐董卓的过程中，各地方的实力集团纷纷扩大自己的势力，所以这次讨伐董卓的战争也为以后的军阀混战埋下伏笔。袁绍虽然被推举为盟主，但是此前他只管辖有渤海一个郡，但是他很快就利用自己盟主的地位和为豪杰所归向的优越条件，迅速扩充势力。袁绍先后吞并了冀州、幽州和青州，很快就成为北方地区最为强大的割据力量。而与此同时，曹操的势力也在与日俱增。曹操一方面遣使到长安，表示要忠于汉朝廷，以此赢得人心。同时他在许县的附近开展屯田，聚集粮食，招纳军队，逐渐就把具有南阳地区的袁术赶到了淮北。然后通过两次进攻徐州，一度将具有兖州的吕布赶到了徐州。兴平二年十月，公元195年，汉献帝任命曹操为兖州牧，这个地方就成为日后曹操消灭北方群雄的力量基础。二，挟天子以令诸侯。袁绍和曹操这两大势力迅速崛起，使得北方黄河流域的局势迅速由多极混战走向了二虎争雄。袁绍虽然领有青、冀、幽、兵四个州，地广人多，兵强马壮，经济实力也远远比曹操要强盛，但是曹操能够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舆论上占尽了先机。建安元年七月，公元196年，曹操抵达了破败不堪的洛阳。他的谋臣荀彧向他提出三条重要的意见：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服弘毅，以至英俊，大德也。曹操深以为是，就采纳了荀彧的建议，将汉献帝以及朝廷百官迁到了自己的根据地许县，而且以许作为国都，将汉献帝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举措

0: 的确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政治效果。而各地方的势力较小的割据政权也是望风披靡，纷纷归附。曹操聚集了一大批智勇双全的谋士和战将，为他在不久之后的官渡之战以少胜多，战胜袁绍奠定了基础。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袁绍和曹操的矛盾不可避免的要走向兵戎相见。建安四年六月，公元199年，袁绍挑选了精兵10万开始向南方进发，而曹操也驻兵官渡。官渡在今天河南省中牟东北地区。曹操与袁绍形成了对峙。到建安五年二月，公元200年，袁绍率大军以黎阳作为大本营，而曹操也进一步地加紧了战略部署。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就此开始。曹操或声东击西，或以退为进，以灵活的战术出奇制胜，很快就在战争中取得了主动。双方在官渡地区相持了一年多，最后是以曹操的全面胜利而结束。这场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官渡之战不久，袁绍就于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因为兵败忧郁而死了。于是曹操乘机彻底消灭了袁氏军事集团，让战乱多时的北方地区基本实现了统一。此后，曹操一方面着力整顿北方的社会秩序，加速发展社会经济，另一方面重整军备，计划着更大范围的征伐战争。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8: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悠悠古 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0: 看得见的中国史，三国鼎立尽风华。三，曹操开创魏国霸业。官渡之战后，曹操在北方站稳脚跟，北方地区相对稳定，也为他继续南下征战解除了后顾之忧。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曹操与南方的割据政权也势必要展开一场大战。曹操虽然在北方战胜了强大的袁绍，但是南方地区还有几支强大的武装割据力量，他们就是占据荆州的刘表，占有江东的孙权，以及正在崛起的刘备。建安十二年七月，公元207年，在经过一段时期的休养之后，曹操开始南下攻打刘表，但是刘表却在这个时候病死了。于是刘表集团四分五裂，很快就瓦解。刘表的次子刘琮死位，他在部下的劝说之下就投降了曹操，而其他的部众则多数追随刘备。刘备派诸葛亮随孙权的部下鲁肃一同前往江东，与孙权商讨抗曹大计，达成了孙刘联合抗击曹操的协定。而此时曹操大军在到达江陵之后也就停止南下了，转而由水路东进，而孙刘联军则由樊口、夏口溯流而上。两军在赤壁相遇，一场激烈的战争就此开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赤壁之战中，曹操由于长

长期居于北方，而不习水战。又加上军队中瘟疫流行，所以士气大减。而孙刘联军不但占有地理上的优势，而且军事谋士群英荟萃，战术精妙，指挥得当。所以孙刘联军利用火攻的战术，最终战胜了曹操。曹操虽然败北了，但是他也占据了以军事重镇襄阳为中心的荆州北部大片土地，也并不是一无所获。孙权因为占有了荆州东部，而扩大了地盘，增强实力。刘备获益最多，因此这场战役奠定了他在西南地区的地位和基础。赤壁之战之后，天下三分，而刘备居其一。可以说这一战也基本上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历史上也逐渐呈现了三个各有千秋的画面。赤壁之战挫败了曹操南下的锐气，所以他决定退而求其次，先在北方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壮大自己的实力。因此他以征讨张鲁政权为名，首先把兵锋指向了拥兵自重的汉将马超、韩遂等人。在建安16年，公元211年，曹操基本上平定了关中。接下来曹操又于建安18年再次南下攻打孙权，但是这次征战也没有什么收获，所以曹操又把目标瞄准了汉中地区的张鲁，迫使张鲁归降了自己。曹操在四处征伐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对汉献帝的控制和自己的权势，逐渐使汉朝的政权在实质上成为曹魏政权了。建安25年正月，公元220年，曹操病死于洛阳。同年10月，他的儿子曹丕废除了汉献帝，登基称帝，建立魏国，并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正式结束了东汉政权，昭示三国时代的正式开始。曹魏率先建国，而取代了汉朝的政权，也由此开创了北方地区的霸业，而称雄中原。这与曹操雄才大略有很大的关系。曹操善于发现人才，知人善任，唯才是举，在用人上奉行治平上德行，有事赏功能的原则，所以就团结了一大批的俊杰，曹操的势力得以不断壮大，也离不开他在经济上的重要措施。规模庞大的屯田不仅为其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也使得北方的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使得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生活得以安定。除了屯田之外，曹操还调整了租调制度，兴修水利，发展手工业。所有的这些既为北方地区的统一和魏国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也使得魏国在三国之中占有相对优势。4.

的关中和汉中也是曹操争夺的重要目标，所以刘备集团就把目标瞄准了西南地区的益州。益州包括今天的四川全部和云贵大部分地区，这是谋士诸葛亮向刘备提议可以长期占据的地方。益州本来是刘焉的根据地，但是刘焉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刘璋继任益州牧。刘备巧妙地利用刘璋集团与曹操政权的矛盾，赢得了刘璋的信任，并且借机笼络益州部众。最终在建安十九年六月，公元214年，用武力迫使刘璋投降，取得了益州的地区，而且他迅速就稳定了自己的统治。夺取益州之后，刘备又迅速北上攻打汉中，从曹操的手中夺得了汉中。可是收之桑榆而失之东隅，刘备虽然占领了全部益州，但是荆州却被孙权乘机夺走了。但是从长远的战略上来看，汉中作为益州的门户，汉中的取得使刘备占领了益州全部，为以后蜀汉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曹丕代汉称帝之后建立魏国，诸葛亮等人也以继承汉朝的正统为由劝刘备称帝。于是刘备于魏国建立的第二年四月，也就是公元221年，正式称帝，国号仍然为汉，历史上称其为蜀汉。刘备称帝之后的第二年，就开始爆发了东征的战役，史称夷陵之战。他意欲攻打孙权，夺回荆州，并且为爱将关羽报仇。可是由于指挥不当，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刘备因此忧愤，一病不起，最终在蜀汉张武三年四月，公元223年，病死在了白帝城。临终之前，刘备将儿子刘禅托付给了诸葛亮。在刘备死后，刘禅继位，他就是后主。刘禅此人庸碌无为，不安政务，因此国家政务事无巨细都由诸葛亮来决断。诸葛亮分析形势之后，决定先与孙吴恢复友好的关系，所以他立即派遣邓芝前去谈判，最终再度和孙吴结盟。外交上的成功使蜀国摆脱了东南受敌的不利局面，为进一步整治内政提供了方便。在国内，蜀国虽然立足于西南，但是国小民弱，处境艰难。因此诸葛亮一方面努力发展经济，壮大经济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则着力解决西南少数民族的问题。诸葛亮对他们剿抚并施，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效果。这些举措不仅有利于蜀汉边疆的稳定，增强了蜀国的国力，也促进了西南落后地区的开发，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五，孙权江东立国。孙权在18岁的时候，他的兄长孙策被人刺杀。
孙策

0: 可在临终之前留下了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的遗言。孙权从此带兄统众，谨遵教诲，在战乱纷争的多变时代牢牢地守着江东基业，并不失时机谋图发展。赤壁之战的时候，孙权只有26岁，但是他已经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的突出才干。随着战役的胜利，孙权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孙权立即江东，而西望荆楚，江南大部分地区就处在了他的控制之下。赤壁之战虽然使得交战的三方各有所得，但是在战争过后，几方又围绕着荆州的控制权而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因为荆州不仅对刘备进取关中和孙权保守江东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也是孙刘政权阻止曹军南下的战略要冲。为此，孙刘双方为争夺荆州大动干戈，一波三折地上演了刘备借荆州，而最终孙权又夺回荆州的拉锯战。虽然荆州最终被孙权全部控制了，但是这个时候的刘备也已经拥有了益州和汉中，在西南方向确立了比较稳固的统治。孙权在和刘备争夺荆州的时候称藩于曹魏，所以曹魏曾于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封孙权为吴王。公元222年，孙权大败刘备的军队，占据了荆州。经过一番调整之后，孙权于公元229年正式称帝，国号为吴，年号黄武，由此拉开了三国鼎立的正式局面。孙权在建立吴国以后，继续实行一些发展社会生产、稳固和开拓边疆的一系列举措，使吴国的社会经济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首先，为了维护边疆的安定和社会稳定，孙权先后征讨了吴郡、会稽、建业等地的山越，以及荆州的蛮族、胶州的彝族，不仅使这些少数民族归降孙吴，而且在这些地方设立了郡县，发展生产，对这些地区的开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次，孙权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开展了大规模的屯田，兴建水利工程，使社会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此外，孙吴政权还利用临海的自然条件发展贸易交通，也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孙吴的万人船队还曾经到达了彝州，也就是今天的台湾，这是大陆与台湾地区取得联系的最早记录，在中国航海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第二节，昙花一现的西晋统一。公元265年至公元280年，曹魏末年，司马氏执政，司马昭主导消灭了蜀汉。到公元265年，司马炎取代曹魏建立西晋。公元280年，西晋灭吴，三国的局面归于统一。 而且出现了短期的和平安定局面。西晋统一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但是不久之后，各种内忧外患又迅速袭来，使得西晋的统一犹如昙花一现一般短暂，历史再次进入了更加纷繁混乱的东晋十六国时期。一，魏晋善代。黄初七年五月，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病重，他立儿子曹睿为皇太子，并且以时任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辅军大将军司马懿这四个人作为辅政大臣。魏明帝即位之后，曹魏的政权和孙吴蜀汉频繁交战，而曹真、陈群等人或病或死，司马懿逐渐独揽军权，取得了一系列战场上的胜利，而且也提高了司马氏在曹魏政权中的政治地位。景初三年，公元239年，魏明帝去世，年仅8岁的齐王曹芳成为了皇帝。他以魏武将军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到了正式十年正月，公元249年，司马懿利用曹爽陪侍曹芳到魏明帝高平陵去扫墓的机会，发动了政变，一举击垮了曹爽集团，史称高平陵之变。此后，司马懿和司马师司马昭父子控制朝政，铲除异己，同时又笼络世家大族，政治野心日益强大，以至于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说。而就在此时，司马氏篡位也指日可待了。蜀汉延兴元年，执掌魏国实权的司马昭瞅准蜀汉内部空虚、人才匮乏的时机，发动了主动进攻，以三路大军直逼蜀汉。蜀军虽然奋力抵抗，但仍然节节败退，最终成都被围，后主刘禅终于向魏国征西将军邓艾宣告投降，蜀汉就此灭亡。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 1至周 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做一个温暖的人，快乐并懂得如何快乐，快乐并感染身边的人快乐，尽力做到最好。偶尔任性却不犀利，偶尔敏感却不神经质，乐意和大家分享，高兴就笑，让大家都知道，悲伤就哭，然后当作什么也没发生，不轻易流泪，不轻易悲伤，偶尔只需要一个鼓励的微笑，就可以说服自己继续坚强下去。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善良就像钻石，在相应的角度上才能绽放光芒。只有懂得保护自己的人才有保护别人的能力，为值得的人赴汤蹈火，你的善良才有价值。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收听小金的暖心歌。刚才这首歌来自齐秦，让往事随风。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促使我们努力的往往是痛苦，因为情有所系，心有不甘，因为不满足于现状，所以我们拼搏向前。或许痛苦的后面就是美好，关键是你怎样看待与理解痛苦，并赋予怎样的行动。

你知道吗？我们都不是随便的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我们都是经过跋山涉水，漫漫长路才找到彼此。在我们的人生长河里，这因缘际会的短暂的瞬间都不是偶然，那是我们的选择。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金，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金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

0: 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只要跟他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天南海北，鸡毛蒜皮，不管快乐还是忧伤，都能眉飞色舞地说个没完。他也能耐心微笑着倾听，这基本可以肯定就是爱了。爱一个人就是愿意跟他说话。人生漫长，容颜易老，找个能说话的陪伴一生，实在是幸运之极。而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不论你愿不愿意承认，一生爱过的大部分人都会从陌生变得熟悉，又再从熟悉变得陌生。渐渐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没有人不需要重复，不需要练习，不需要改进，一下子就可以做到极致。人对自己的高估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既耽误自己的上进，也妨碍自己的智商。

世界没有悲剧和喜剧之分，如果你能从悲剧中走出来，那就是喜剧；如果你沉湎于喜剧之中，那它就是悲剧。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0: 由刘镇伟执导，周星驰等人主演的经典影片《月光宝盒大圣娶亲》，同样拍摄于1994年。这两部是让人印象深刻、百看不厌的影片，包袱、喜剧看点可以说是满满当当。刘镇伟呢，也将他独特的喜剧表现手法和电影巧妙融合，把跳跃的思维隐匿于幽默的调侃之中，让人笑过之后呢，念念不忘。如果说《月光宝盒》将刘镇伟周星驰式的喜剧风格表现到了极致，那么《大圣娶亲》笑中带泪的悲壮爱情，则让他们摆脱了周星驰只能演喜剧的说法。今天我们就来一起重温《大话西游》第二部《大圣娶亲》的故事。这部影片的创意呢，最先来自于导演兼编剧刘镇伟，他从小就很喜欢看《西游记》，这部中国四大名著之中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给了他无穷的灵感。年幼的刘镇伟觉得孙悟空真的挺可怜的，尽管一直都不愿意去西天取经，但却被骗戴上了紧箍咒，无可奈何之下答应保唐僧远赴西天取经。那么正是因为这个儿时的情节，他才创造了大话西游，让孙悟空在里面造反，让他成为一个至情至圣的至尊宝，一个拥有爱情但是又得不到爱情的悲剧人物。萌生创作想法的刘镇伟呢，就很兴奋地把这个故事讲给周星驰，并且呢也说明了自己的意图。刘镇伟离奇荒诞的创意让周星驰觉得非常意外，他足足对着刘镇伟看了3分钟，感觉像在看一个外星人。刘镇伟呢，面对周星驰很疑惑的表情就说，如果你老是拍一些没有深度的喜剧，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如果你可以感动得了观众，那就不一样了。与其说周星驰是被这样一番话打动，不如说是被悲剧式的至尊宝打动。那么一开始呢，周星驰就把这部影片的定位是爱情故事，他希望能以自己的风格来演绎一个爱情悲剧。于是呢，史无前例的孙悟空就诞生了，也成就了周星驰的转折点。这么一出感人的悲剧被他用喜剧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说也成为了一大经典。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电影《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的结尾，至尊宝用月光宝盒回到了500年前，遇到了紫霞，而紫霞也并非凡人，她本是如来佛祖前日月神灯的灯芯，厌倦了仙界生活的她扬言，只要谁能拔出她手中的紫青宝剑，就是她的意中人。此举被看成是仙界的耻辱，而遭到追杀。
1: 各位客官啊，耽搁大家一会儿，很快就点着了。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2: 老伯啊，你这样点灯是点不着的，你只有油没有灯芯。
1: 我知道，可是灯芯不见了有什么办法呢？
2: 买一个呢。
1: 有道理。姑娘，请问你，如果如来佛祖那盏神灯的灯芯不见了，上哪去买？
2: 早知道你有问题，现身吧。
3: 哈，原来是二郎神和南天门的四大天王。
4: 紫霞，你跟你姐姐青霞仙子原来是佛祖日月明灯里面缠在一起的灯芯，你竟然擅自离开天庭，还到处跟人说谁能拔出你手中的紫青宝剑就是你的如意郎君。
5: 你是神仙，怎么能动凡心？假如邪魔外道把你的宝剑拔出来，我们仙界岂不是成为笑柄？
2: 神仙也好，妖怪也好，剑只有我跟我的意中人能拔得出。就算他是妖怪，我也会一生一世地跟着他，如果不能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的话，就算让我做玉皇大帝我也不会开心。
4: 一派胡言，既然你执迷不悟，我今天就要替天行道，要你在人间仙界消失。
2: 只羡鸳鸯不羡仙，消失就消失。
4: 放肆。
0: 紫霞打败了二郎神和南天门四大神将之后，偶遇至尊宝，紫霞宣布身上的所有东西都归他所有，包括至尊宝和月光宝盒，并给至尊宝盖上记号3颗痣。至尊宝发觉自己原来真的是孙悟空转世，为了拿到月光宝盒回到500年后，至尊宝不得不跟着紫霞。
2: 哇，好棒啊！耶耶，有了这个月光宝盒，以后就不怕被青霞姐

0: 嗨，这个月光宝盒呢？
1: 我的？
0: 啊？
1: 我说过的，这里所有东西都是我的，你想干嘛？
0: 没有，我听说你要走，能不能带我一起走啊？
1: 你也被人追杀？
0: 我赶着去救人呢。
1: 救谁啊？
0: 救我娘子啊，就是白晶晶嘛，你认识她的？
1: 不认识。
0: 我知道，不过你很快就会认识他了，因为他将会做你的徒弟，还有这个宝盒。
1: 我的。
0: 我知道，不过其实呢，是我给你，然后你再在那个时候交给我，那么才会由我回到这里来，然后又交还给你，你明白吗？
1: 我明白了。你神经病。
0: 反正你一定要带我走就对了。
1: 我为什么要对你那么好？
0: 因为你是我的主人呢，你走了，我一个人留在这里有什么意思？
1: 真的吗？坐。陛下，手，乖啊，待会儿呢，给你买件新衣服，回去见你娘子。叫啊，
2: 喵，
1: 用心点吧。
3: 为了逃避姐姐青霞，紫霞将紫青宝剑给至尊宝，让他骗说自己已经被杀死。孰料至尊宝将剑拔出。紫霞发现至尊宝是自己的意中人，二人上街市散步时，紫霞向至尊宝表白了心意。
0: 干什么？
1: 我的意中人在附近
0: 啊！你看到他了
1: 没有？因为我的紫青宝剑发出嘟嘟的讯号。
0: 哪来的嘟嘟声啊？
1: 嘟嘟嘟，对不对？
0: 你嘟的，宝剑没嘟。
1: 哎呀，我知道你听不见，我才嘟给你听的嘛。完了，我好害怕。我不骗你，我真的好害怕。
0: 你怕什么？
1: 这段姻缘是上天安排的，你说我怕不怕？
0: 又来了。
1: 是啊，我的心在跳，我的宝剑在嘟，怎么办？怎么跟他说？怎么跟他说？
0: 你就告诉他，这是上天安排了这么一段姻缘。
1: 他不喜欢我怎么办？他有老婆怎么办？
0: 你管他那么多，上天安排的最大嘛。
1: 真的。
0: 上天安排的还不够你臭屁的啊？
1: 对，他来了，
0: 不会是我吧？
1: 哎呀，就是你，你怎么知道？就是你，你知不知道？我刚才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才好。哎，你真聪明。
0: 可是我有老婆了。
1: 我知道，可是我也没办法。这段姻缘是上天安排的最大嘛？哎，你现在呢，只有甩掉那个老婆。然后跟我一起走
0: 也好啊。
1: 好啊，
0: 是很好啊。
1: 那我们大家立刻开始这段感情吧。
0: 好，就立刻开始。
1: 那先亲吻一下。
0: 以后自动送上门来。
1: 哎，来，
4: 把宝盒给我吧。
1: 你骗我，你根本不想亲我，你刚刚说的话全都是骗我的。
0: 我是认真的，你先把宝盒拿出来。要不要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看呢？
1: 不用，我自己来。
3: 至尊宝自觉挂念白晶晶，拒绝了紫霞，紫霞样样离去。至尊宝在一野店投宿，巧遇唐三藏、猪八戒和沙僧。牛魔王在这个时候出现，认为至尊宝是将唐僧作为迎娶自己妹妹的聘礼，将四人带回妖窟。牛魔王宣布妹妹和至尊宝的婚事，同时宣布自己亦将纳妾。新娘是他从沙漠中救回的紫霞，聘礼是从唐僧手中得到的月光宝盒。为了得到月光宝盒，至尊宝对紫霞说了谎。
0: 哎呀，你怎么躲在这里啊？当时那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0.01公分，但是四分之一炷香之后，那把剑的女主人将会彻底的爱上我，因为我决定说一个谎话。虽然本人生平说了无数的谎话，但是这一个我认为是最完美的。
1: 你再往前半步，我就把你给杀了。
0: 你应该这么做，我也应该死。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你的剑在我的咽喉上割下去吧，不用再犹豫了。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 我希望是一万年。

0: 俺的娘子交代，
1: 一定要交代，所以我一定要拿回那个月光宝盒，带你一起回去跟他们说清楚。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我也不怕后世会有千千万万的人对我唾骂，我一个人承担下来。
0: 你不会骗我吧？
1: 但是我痛恨我自己没有本事拿回那个月光宝盒。我
0: 帮你。
1: 不要，太危险了。
0: 你不想？
1: 想。
2: 晚上，至尊宝、火童两个师弟救出师父，撞见牛魔王和铁扇公主互相打斗。至尊宝为了逃避铁扇公主，假装跳悬崖，不料真的跳了下去，却救了三个被抓的小偷。至尊宝在昏迷之中将三个人带到盘丝洞，这时白晶晶慕盘丝大仙之名前来拜师。
3: 晶晶，再看到你太好了。
4: 什么？
3: 你瘦了？
4: 啊？
3: 我不是孙悟空啊，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因为你一定不会相信我。
4: 我相信。
3: 啊？
4: 因为那个臭猴子不会对我这么温柔。你到底是谁？
3: 我就是你五百年后的老公。五百年后你因为我而放弃现在这段感情，我千辛万苦回到这里来跟做所有的事情，完全都是为了你。晶晶，我想念你，我真的想念你，我太想念你了。你相不相信？
4: 不相信。
3: 啊，这也不能怪你，我看看怎么。
4: 我觉得我认识你。
3: 绝对认识。
4: 而且很熟。
3: 非常的熟。
4: 五百年之后。
3: 嗯。
4: 我们怎么认识的？
3: 在一个月黑风高阴森恐怖的晚上，我是至尊宝，你是白晶晶，奇妙的爱情就从桥头上这一点火开始的。我才一转身，你就突如其来向我一指，我整只手就着火了。你还要冲过来向我打，拼命的打，拼命的打，拼命打。不是不是不是这样打，是这样。对了，就是这样打的，你看到了吗？以后的发展，我可以用一句峰回路转来形容。你突然之间杀出了个牛魔王，当时你手拿一条龙骨，大战牛魔王之后，还把我抓回来盘丝洞里去。所谓光阴似箭，真的一点也不错，因为才一转眼就说到重点了。在断崖顶上，就是感情爆发的时候，当时我不顾一切地摸你，你也不顾一切地摸我，还立下了永不分离的誓言。可惜快乐永远是短暂的，换来的只是无穷无尽的痛苦跟长叹。为什么你会死呢？我当时只有利用月光宝盒使时光倒流查出真相，终于被我发现，原来你是自杀的。最后关头，我终于能够把你救活
5: 呀！
3: 你救我一次，时光倒流，月光宝盒发生故障，我咻的一声就回到五百年前。
5: 大哥，
3: 就这样。
4: 你现在想怎么样？
3: 看到你，我不用再回去了，我们成亲。
4: 我刚刚睡醒，经过外面无所事事，我就顺便进来拜师学艺的。你突然跟我提到成亲这件事，我牙齿还没刷呢。
3: 我知道你心里面一定有怀疑，如果我可以把心掏出来给你看，你就会知道我根本没有骗你。
4: 很简单。
2: 与此同时，牛魔王逼迫紫霞结婚，紫霞幻想自己的意中人会踏着五彩祥云来救自己。
6: 你真的决定嫁给他了？
7: 我骗他的，我在等我的男人回来接我。
6: 你居然会相信那个小滑头会回来接你？要是真的话，我可得恭喜你了。不过就算他回来，他有什么本事把你从牛魔王手上抢回去？
7: 上天既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人，错不了的。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云彩来娶我。
6: 哼，还说不是神经病。
7: 这不是神经病，是理想。
2: 很快就到了至尊宝与白晶晶成亲的日子，谁知道白晶晶只留下了一封信就不辞而别。
1: 信。
8: 你的良心告诉我，你最爱的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个女人。当我见到她在你良心里面留下的东西之后，我觉得你经过这五百年回来要找的不是我，而是她。你我都要相信，这是天意，也是传说中的缘分。
2: 至尊宝心烦意乱之时，春三师娘来到，将至尊宝和其他三人杀死。此前，至尊宝看到了紫霞在自己心里流的一滴眼泪， 发现原来自己真正爱着的是紫霞。死后的至尊宝回到水帘洞，他决定带上金箍圈，一心一意保护唐僧西天取经。
3: 观音大师，我开始明白你说的话。以前我看事物是用肉眼去看，但是在我死去的那一刹那，我开始用心眼去看这个世界。所有的事物真的可以看得前所未有的那么清楚。原来那个女孩子在我的心里面流下了一滴眼泪，我完全可以感受到她当时是多么的伤心。
8: 尘世间的事你不再留恋了吗？
3: 没关系啦，生亦何哀，死亦何苦。
5: 说得好，说得好。
9: 哎，恭喜恭喜。
3: 怎么样，老兄，来坐坐坐。
5: 你坐。哎，
10: 你请坐。
3: 最倒霉的是连累我的三位新朋友，跟他们完全没有关系吧。
5: 哎，算了，
10: 别提了，别提了。
3: 不过我真的不明白，恨一个人可以十年、五十年，甚至五百年这样恨下去，为什么仇恨可以大到这种地步呢？
8: 所以唐三藏去取西经，他就是想指望这本经书去化解人世间的仇恨。
3: 明白。我要留下来，因为还有事情等着我去做。你们自己跑快点去投胎吧。
5: 好。
3: 哎，这辈子我害你们被人砍了一刀，希望下辈子有机会可以还。
5: 要还就还三刀，
3: 怎么说都行，亲爱的葡萄。
5: 好，我们走了。再见。
3: 再见，我送了。
10: 再见，再见。
8: 我要再提醒你一次，金箍戴上之后你再也不是个凡人，人世间的情欲不能再沾半点。如果动心，这个金箍就会在你头上越收越紧，苦不堪言。
3: 听到。
8: 在戴上这个金箍之前，你还有什么话想说？
3: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等到了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我会跟那个女孩子说我爱她。如果非要把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2: 孙悟空踏着祥云来救唐三藏，牛魔王打不过悟空，恼羞成怒，取出铁扇将整座城扇向太阳。孙悟空挽救城市之时，牛魔王暗中偷袭，紫霞拼命地为悟空挡了一叉，带着深深的遗憾走了。孙悟空也从此心无挂念地踏上西天取经的孤独征程。1994年的上半年，香港制片人陈佩华开始和西安电影制片厂联系拍片事宜。在最初看到剧本提纲时，《大话西游》并未引起西影厂更多的兴趣，但是考虑到周星驰的市场号召力和港片的商业利益，要知道当年周星驰主演的《赌圣》《唐伯虎点秋香》票房都高达4000万以上，所以西影厂同意合作，并且选择了曾经拍摄过《红高粱》等片的宁夏镇北堡影视城为影片的外景拍摄基地。1994年的7、8月间，《大话西游》正式开拍，在100多天的时间内完成上下两集电影的拍摄。拍摄工作分三组进行 ：A 组由刘镇伟挂帅拍文戏 ，B 组由程晓东负责武打场面 ，C 组在结束外景拍摄回到西安拍内景戏时组成。演员和工作人员赶场拍摄，时间紧张，辛苦异常。香港和西安的剧组人员也有琐碎的摩擦产生，但是由于香港演员的敬业精神，西影厂的工作人员表示佩服。在整个影片完成拍摄之后，西影对完成片存有异议。当时的电影厂个别领导认为影片不能代表西影厂的艺术追求，甚至只能算是文化垃圾。那最终的结果，时间也给出了最好的答案。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莫文蔚为《大话西游》演唱的插曲《未了情》。正是因为这首歌，周星驰感觉非常好，就鼓励莫文蔚走唱歌的这条路，说一定会有不错的成绩。没想到，周星驰的话果然应验。那么如今莫文蔚在歌坛取得的成绩，远远超出在影坛的成绩了。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理想生活，回归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我们迎来了我们的好朋友乐丁房的创始人萧婷老师。我们还是叫小乖老师吧，好像亲切一点。
2: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乖老师。
1: 来聊一聊关于孩子到底要不要去学一门跟音乐。

0: 乐啊，艺术相关的啊，这样一个课程，以及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家长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嗯
0: 啊，很多家长现在有点，我太近了也不好啊，就好像什么事儿都得我来操心。
1: 对，
0: 到底是你在学还是我在学？
1: 对，
0: 但是太远了也不行，这个尺度到底在哪里？应该如何陪伴？小乖老师有话要说。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来到约定房找你的时候，一般头三个问题会问什么样的问题啊？
1: 头三个问题目前来讲我收集的最多的就是，哎，第一个啊，老师你看看我们家孩子有音乐天赋吗？适合学吗？
0: 有天赋吗？
1: 适合学吗？第二个、第二个问题，老师我们学音乐不想成为什么音乐家，我们就想培养一下兴趣爱好，
0: 可不可以？
1: 对，然后当然第三个问题，目前来讲可能这么多年我再总结一下，就第三个问题是，老师我们学习压力很大，没有时间，可能就是能保证上课已经不错了。基本上很多的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这方面的问题来讲是最多的，就问的问题是最多的。
0: 哦，这三个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回答一下吧。因为第一说有没有天赋，适不适合学这事儿。
1: 其实我想在这三个问题之前分享一段话，实际上是我看到的，是这个蔡克勇老师说的一个书里面，他这么说的，他说15岁的时候你觉得游泳很难，放弃了游泳，但是你18岁遇到了一个你喜欢的人约你去游泳的时候，你就只好说我不会了。然后呢，18岁的时候你觉得英文很难，你放弃了学英文，到28岁出现了一个必须要英文的工作，非常棒的时候，但是你就只好说我不会了。然后呢，实际上想讲的是，就是你的人生的前期，你觉得越麻烦的事儿，越懒得学的事儿，到了后来可能就会错过你很多动心的事儿，或者是让你觉得非常重要的事儿，或者是人生当中很多好的风景就会错过掉。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作为一个父母，或作为一个家长，或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一个相对于说比孩子走得稍微快一点的人，我们走得前面一点的人，我们更应该为孩子在他的人生后面的风景去看做一些铺垫，做一些准备。因为孩子他毕竟还是很小，就像我们小时候长大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可能今天有一天，
0: 我们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1: 对，
0: 那就经验来说，我们不应该在孩子有机会去学的时候好像扼杀了他这个机会。但是家长的心里打鼓这事儿啊，是觉得说，哎，我可能没有什么这方面的天赋啊，
1: 对，
0: 很担心这个基因的问题。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多来讲天赋，我觉得坚持是最重要。就回到今天最重要的一个话题，讲坚持，这也是很多的故事去讲的原因。就是，实际上我最近有一个妈妈，最近有一个家长，他跟我的反馈，他会说，老师谢谢你。感谢你们工作室所有的老师，让我陪伴孩子一直坚持到了现在，是你们的一直在让我看见我的孩子有可能，我的孩子也学得很好，当然这个时间已经到第3年了。就是他会发现，因为他自己在学的过程他也会迷惑，他也会犹豫，他也会徘徊，孩子也会有很多的情绪，妈妈我不想学，
0: 因为畏难情绪嘛，
1: 都会有畏难情绪。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就是实际上家长也会，他也会犹豫，实际上家长还有很多，就是我们实际上家长也可能没学过，他小时候也没学过，所以他也不知道这个时候到底阶段孩子是什么样的状态，孩子能不能有可能。但实际上我再回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老师我们不要成为音乐家，所以我觉得家长把心态，你已经决定好这个状态，你的心态放平以后，你就想到给孩子多一门的，让他以后去生存的更好，让他的生活过得更好的一种方式，可以发现更多更美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来讲的话，可能会比较更舒坦一点点，然后你会陪伴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心态越来越好，就是坚持。所以有很多时候家长会说，哎，我真的很累，我坚持不下去了，但是我就在想，是不是你每天早上也要送孩子去上学，每天也要接孩子放学，每天也要会准备三餐，但他日常的生活陪伴当中，这只是一门课而已。你要陪伴他的生活，走进他的生活，走进他的内心，你才能发现孩子是否真正的去喜欢他，感受他，然后坚持下去，成为孩子的一门小小的兴趣。因为这个过程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一直在讲，就是有些家长还会来问我说，你这个课报完多久我能学成什么样子，实际上这个是需要时间去确定的，也需要孩子在过程中去消化的。 我们现在有很多家长来的时候就说，哎，我小时候学

0: 过弹钢琴，但我觉得太枯燥了，
1: 就放弃了。
0: 然后放弃了。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就会说：“哎呀，你看你们现在多好啊，这样子。”我们小时候就没有家长逼我一把。实际上，在现在教育中，很多家长都没有说去逼孩子的。
1: 嗯，
0: 我们小时候真的是逼，可能会有很多的方式，
1: 练琴啊，
0: 练琴啊，嗯、对，就说的是虎爸虎妈这样。但说实话，现在的很多家长，我觉得在我看来，他们是尊重孩子，有时候会太尊重孩子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到这个目前阶段来讲，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也稍稍的去帮孩子坚持一下？我们不叫做逼孩子，帮孩子坚持一下。
1: 啊，这个可以问一下这些行，你完全可以问一下啊。他说可以问一下这些艺术类工作坊的掌门人啊，打了引号，都是专业科班出身吧，会有从事艺术教育公立学校的经历吗？哎，这个点问的特别好啊。我跟你说，我为什么要请小乖老师，并不是因为他跟我毕业于同一所学校武汉大学，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小乖老师科班出身啊，我们武汉大学艺术系，你们当时是什么专业方向来着？
0: 表演专业。
1: 对，表演专业。而且呢，他个人的这个在考学，我们算考学这个之前的所学的这个专业方向是民族唱法类，对吧？声乐的民族唱法类。所以第一啊，科班出身啊，就学过专业肯定是要有的。第二呢，他指的是有没有从事这个艺术教育，就是在学校任教的这样一个经历，然后接下来再去做工作坊，一定要有这个过程，
0: 对，
1: 才会接触到足够多的孩子。
0: 这个问题我简单，我其实像我刚来的时候，
1: 嗯，
0: 应该是在一个学校里面做老师的，
1: 嗯，我们就不说了吧，对，
0: 就不说学校了，
1: 对，
0: 我想我的同事可能在听，我要是在里面当了将近有5年的音乐老师，
1: 哎，
0: 所以接触了从5岁到18岁的孩子，
1: 哦，你看，这个我非常理解他问这个问题的。这个大问号作为家长一定要、嗯、这个问号确实是不单单是你找到乐听房，其实你找到任何一个这样艺术类的工作坊，你提出这两个问题我觉得都非常好，对，非常合理啊、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家长都可以来，关于我的孩子是不是也可以学一个乐器呀、啊？接触一下声乐呀、啊，
0: 接触一下音乐。
1: 哦，对，这样的艺术的教育，哎，都很好奇的话，刚才这位朋友其实提的两个概念，第一呢，就是说，哎，能够创建这样艺术类的工作坊的老师啊，我们叫掌门人也好，创始人也好，他，哎，是不是应该最好是科班出身？
0: 嗯，
1: 我觉得这是肯定的，我个人是这样一个概念。
0: 我觉得应该来讲，作为教学的本身来讲，你自己要一定要是懂的，
1: 嗯，
0: 这必须的。
1: 哎，因为现在呢，可能有一些机构它的这个联合创始人有很多，
0: 嗯，
1: 啊，那我觉得不管有多少位联合创始人，这中间一定要有一位是懂教学，
0: 嗯，
1: 懂专业的。这个是一定要有的啊。第二个问题他问的是，哎，是不是有从事艺术教育包括公立学校呀私立学校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0: 嗯，
1: 这个小乖老师也有话要说，这个也很重要。
0: 其实我觉得在、嗯、特别是艺术教育当中的孩子的艺术教育当中来讲，一定要有足够的经验跟孩子有接触，
1: 嗯，
0: 同时应该有更多的精力跟家长有沟通的老师，
1: 嗯，
0: 在这方面来讲，实际上对于孩子的艺术教育或者是作为孩子的启蒙音乐教育来讲是非常的有效，而且非常的给孩子来讲或者给家长来讲会更好的有效去沟通，
1: 嗯，
0: 所以刚才有人说的，我说这个人问得太好了，我说我曾经在这个学校里面有将近有5年的时间，
1: 嗯，
0: 然后我说
1: 五到十八岁的孩子，
0: 而且现在来讲，有些孩子18岁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有结婚的了，有生孩子的了，而且还有的孩子马上3岁4岁要送到我的现在工作室来，
1: 谢谢你
0: 报名的了，
1: 你都收徒孙了是吗？
0: 对，
1: 徒弟还徒孙。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来讲，所以刚才来讲的说你孩子见得够多吗，我说我足够多了，上大学的考学的，你家长见得够多，我觉得家长的心态我见得更多，一个孩子两家长，有时候4家长，有时候家长爸爸妈妈沟通，姥姥姥爷沟通，还有
1: 爷爷奶奶
0: 沟通，因为有时候送来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每个人都在沟通，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门类的老师去教艺术课的，特别是孩子来讲，他除了有专业的知识之外，而且他有足够的去知道孩子的心理，当然前提是第一，他热爱儿童音乐教育，
1: 嗯，
0: 所以在我的工作室里面每一位老师，我觉得他们来讲都非常的喜欢孩子，而且他们跟每个家长的沟通，说实话有时候我们 都在不停地跟家长在做沟通，跟孩子在课上去互动，跟家长在做。

0: 是观察他们，甚至也是认识很久，我也知道他们在他们相关的领域是有很长时间的一个经验，我觉得才可以说出一些东西来，以及不会被我们很多听众大众化的问题给问倒的。老师
1: 孩子无论是哪一门内容哪个科目，不管是你的体育啊，还是你的美术啊，还是音乐，他真正的作品就是把孩子培养成每一个艺术家，每一个艺术品。
0: 哦，真的，我想跟大家描述一个场景啊，就是此刻的一个场景，就是小乖老师坐在我的对面啊，我俩是面对面坐，我俩之间距离2米吧，就是哎，其实说到哎，孩子是每一个老师的就是代表作啊，真的是每一个孩子都是你的代表作，不是说那些优秀的才是代表作，
1: 对，
0: 每一个很有个性有自己特色的孩子都是这个老师的代表作的时候，小乖老师眼里真的是放光的，我觉得这就是家长去跟这些艺术类工作坊的老师去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评判标准。
1: 对，
0: 你走进这个工作坊，你就会自己就会感觉它是有温度的，还是很冰冷的，说来交钱上课走人。
1: 对，实际上我觉得有时候如果你去选择这门课的时候，说实话我觉得不要用一个数字先去让自己去选择它，不要做数字作为第一，而是应该让你的音乐的感受力，让孩子的感受力，你家长真正的感受力去做。昨天有一个家长很好玩，给我发信息，因为我们前两天拍了，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拍一组日历照，所以呢这是我3年以来一直坚持做的，因为我觉得记录每一个孩子成长的瞬间，至少我在做，我愿意把它坐在这个地方，你以后长大了你再回来找我的时候全送给你，这些照片都送给你，但是我来帮你记录一次。然后呢我就把一个小孩子照片分享给我家长，我家长看完以后就会说，他说我们孩子刚来你们这儿不久，但是他已经有非常多的音乐魅力了，这孩子刚刚才4岁，是个小男孩，
0: 4岁的小男孩，
1: 因为他
0: 音乐魅力，
1: 对，他说他现在已经有很多音乐魅力，然后爸爸马上跟我说了一句话，说他说我建议你马上把家长课开起来，我们家长也特别想极度的去感受你们的课程。
0: 哦，就是专门，我不是要陪着孩子学，
1: 我
0: 是自己，我要成人。
1: 对，所以我当时我说，他说如果你下个星期马上能够开课，我马上就来报名。我说，哎，你能等等吗？
0: 啊，等等啊，我过个节先，让我也歇会儿好不好？就是啊，家长朋友们，就其实啊，就是好课不怕晚啊，真的是你说吧，你都耽误这么多年了，耽误这2天没事儿，但是这个家长啊，有这个愿望。就是我们上半段说到的那个，很多的家长其实在小时候，在不懂事有点懵懂的时候，都在畏难情绪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然后因为家长也很宠嘛，我们当小孩子的时候家长也很宠我们，就放弃了。当你成为家长的时候，你再回看那个阶段，你就会觉得很可惜。所以现在这些家长希望在有光的小乖老师的眼里看到了希望。
1: 对，有时候很多家长都会跟我说，他说哎呀，我觉得我的孩子不行，我觉得孩子不行的时候，像有时候我在讲，我说为什么你没看到孩子光的那一部分，有时候他实际上不完美也是一种完美。
0: 哦，哎，很多家长真的是完美主义，你这是不是，你说现在很多很多的家长，这个是一个家长心理。我们接下来要分享一下，因为小乖老师不管是在过往5年在学校的这个体系当中去接触到的家长，因为他们也会对音乐老师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
1: 对
0: 啊，哎，虽然我们这课时不是很多啊，但是我们也有要求，还是说这3年到4年去自己成立工作坊，去见到哦，我们有更多个性化需求的家长的时候，其实家长也是一门课呀，就不单单说我们得学点音乐魅力，陪伴也是一门很重要的课程。怎么陪伴啊？刚才我们这个有一位红楼同学说，我平时的工作就是在学校当中教戏曲。哎呀，有机会要跟小乖老师合作一下，可以的。哎，我们节目这已经开启了合作模式了吗？今天节目的最后，其实我们就想来说一说家长陪伴的问题。
1: 实际上我觉得在这个评论当中，除了坚持之外，实际上很多家长也会犹豫，实际上没办法，实际上我也很理解家长，因为家长的确很忙，
0: 事儿太多，
1: 而且不是一个孩子
0: 啊，对，因为现在二胎时代嘛，
1: 还有
0: 三胎时代，
1: 对，所以家里不是一个孩子，有时候说实话，有时候我也特别看到我的，因为我接触的妈妈最多，还除了孩子之外就妈妈最多，所以有时候我又会觉得我的妈妈们很累，因为有时候妈妈她的心思在一个孩子身上，但是我又会看到有些妈妈一个心思在三个孩子身上。她有时候会每天会说，宝贝我爱你，宝贝我爱你，宝贝我爱你，这样的话要说3遍，同时她陪伴这3个孩子的课

0: 三个孩子可以会有三门，都在上课，同时在长大。所以有时候我也非常理解妈妈的心态，里面她真的是就作为妈妈的陪伴，作为妈妈的教育里面也会很辛苦。
1: 嗯，但是这是已经非常尽心的家长了
0: 啊。特别
1: 我身边还有那种啊，真的是课我陪你去上，但是呢，我可能我不会坐在旁边认真听啊，我就自己干点自己的事儿。甚至说多数的家长。学声乐的我没有太在意，我朋友圈里面有好多家长是学跳舞，
0: 嗯，
1: 啊，这个可能没有办法，你不能劈个叉跟孩子一起，但好像就是哎送去了，行，我找个地儿喝杯咖啡，然后结束了我再去接你，好像家长承担的一个责任就是接送，
0: 这如果在现在来讲，实际上有时候算也很好了。如果对去那个请假的来
1: 讲，我只能说明我见到的家长还不够多。
0: 如果对于那个长期请假，我们老师实际上不怕你送来出去干嘛了陪，我们最怕的第一步就是你老请假。
1: 哦，
0: 嗯，
1: 这是根本连送接都抽不出身的家长来。
0: 就是他有时候真的会老请假的，我们最怕老，说实话老师最怕请假的。
1: 哦，
0: 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学校里面他会设全勤奖。我有小朋友，他们有时就每天上学，学校里面都会去设全勤奖，就这个一个学期是没有一天的请假的，才能有全勤奖。
1: 哦，这个奖励也是就被迫了吧？
0: 就
1: 学校也没有办法了。
0: 对，所以就是有时候，说实话，我们就说，说实话，如果从这种陪伴来讲，第一步我觉得建议不要请假。
1: 哎，这是很基础的一个要求，
0: 基础的一个、就
1: 第二步就是我刚才说的，
0: 就是如果说你在陪伴过程当中，你再参与的多一点点，
1: 就更好了。
0: 对，当然有参与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些比较像说说这一步比较厉害一点的妈妈虎妈，所以我希望这一步的妈妈家长再耐心一点。
1: 哎，这个虎爸们的这个表现一般是什么呀？就是有点急躁。
0: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种能力，因为家长会觉得怎么这么容易你还不会呢？我都讲了好几遍你还不会呢？其实像我们反过来再回想到我们小时候，实际上孩子很多时候也会有疲劳，也有不在状态的时候，
1: 就真的那一下就
0: 真的就会脑袋就卡壳了。
1: 就是我们大人都会有，何况是孩子呢？
0: 对，所以我是觉得有时候。我觉得养成一个习惯吧比较好，就是你从一开始的时候把这个习惯养成好之后，孩子的慢慢的进步会慢慢的就是去呈现它，它会有时间的年限去堆积它，你让这个过程持续下去。
1: 嗯，不能急躁，
0: 不能急躁。
1: 好，这个我们今天这个时间确实不太够了。
0: 嗯
1: 啊，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先做到第一步全勤，好吧？尽量的全勤，
0: 少请假
1: 啊，少请假，因为孩子如果身体有状况，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不要老觉得哎一些有的没的理由，
0: 他有时候太堵车了，
1: 对，
0: 没地方停车。
1: 好，我不想听这些理由，我是个急躁的啊。还有呢，也要跟一些哎虎妈虎爸们说。你很认真当然是好的，但如果再多一点点耐心可能会更 好啊，我们跟孩子一起成长。好啦，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再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1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叫纸砚，是古人传统的书写用具，也是中国人表达思想、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笔墨纸砚不仅是具有实用价值的文具，更是融绘画、书法、雕刻为一体的艺术品，是人文与技艺的完美结合。安徽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在这灵动的山水中诞生了灿若群星的思想伟人与学术巨子，也孕育出了徽州独特的文化艺术，打开文化之门，打开中国园林博物馆之门，为您讲述笔墨纸砚背后的故事。
1: 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首都博物馆原技术部主任魏三刚先生，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展陈开放部的策展人邢宇先生。我们说到了砚台，砚也是中国古代文人常用的一种书写工具。今天看来很多人收藏砚，也有很多朋友了解安徽的歙砚非常的有名。
2: 说到歙砚啊，歙砚有特点，歙砚实际上它是板岩结构的，所以它不能做高浮雕。
1: 你看说的都是专业名词，
2: 你
1: 什么叫板岩结构呢？
2: 板岩结构就是你看这个石头啊，它是一层一层的，
1: 页岩有点这意思了。
2: 哎，它一层一层，
1: 嗯，
2: 就像石头板堆积起来一样，它和这个端页不一样，石材的结构不一样。所以你看啊，端页可以做高浮雕雕工，歙砚一般没有高浮雕，
1: 因为它雕完就碎了。
2: 哎，因为它是板岩的这种局限，但是它的这个浅雕工实际上文化氛围更浓。而且呢，歙砚呢，我们说自古以来留存下来的名砚也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一个人杰地灵，所以收藏砚台啊，我上次跟邢宇讲过一个，那是在上世纪96，首都博物馆要整理砚台出版，我们请了一个专家，大专家，故宫的，谁呀？朱家进先生。实际上呢，朱先生跟我们一开始就讲如何挑选名砚，什么砚台有值得有收藏价值。第一，当然石材好了，坑口好，造型好，但是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收藏砚台得见物见人。
1: 这什么意思呢？
2: 就是说这方砚台上得有名人用过的名迹，这是最厉害了。有时候砚台这块石材不太好，但是它有名人用过的这种名迹，就是它的一些座右铭刻在这上，或者它有一些什么堂号字号刻在这上，这块砚台就和别的砚台大不一样，
1: 就历史价值、人文价值。
2: 对，关键的第一位的是人文价值。因为砚台这个石头不管它是哪儿的石头，都几亿年的。我们今天就是说给它开采出来，也是几亿年的一块石头。我们今天给它打磨，也都是我们一种人为的去打磨。但是上头的这种文化的记载的痕迹，尤其是名人用过的痕迹，不可复制。这是今后我们收藏砚台要非常注意的。所以说呢，砚台收藏有一个最关键的理念，就是要

0: 见物，还得见人，这就是我的一点理解。
1: 这说到了我们这个设宴啊，从设宴的材质到我们，如果您有这个兴趣是收藏砚台的话，见物见人，它的人文价值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这次去首先的感觉是进去之后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感觉感受啊，笔墨纸砚，当你都走完了之后，你会静静的在那儿沉淀一下，你会看到中间的这个一个开放的区域，这里是布置了一个书房。那行宇也是带我走进了这个书房，置身于书房，我们感受了一下这个书房里都有什么文房清供。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录音。一个小的开放式的空间，我们可以让行宇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书房里啊，有什么重要的元素是古代文人书房中一定要陈列的？
2: 复原了一个这个古代书房的一个场景。
1: 嗯，
2: 然后这里边呢有这个书桌啊，有这个椅子、花几，然后这个琴几，还有这个多宝柜。
1: 嗯，
2: 啊，然后那个呢，文人在这个书写这个书法作品和绘画作品的时候呢，一般都是在这个园林当中，然后在这个书房里边，所以呢，就是在这个书桌上面呢，我们也放了这个文房四宝和这个文房清供，就是体现当时文人们书写的一个场景，馆藏的一些清代的家具。
1: 哦，这个古琴呢？
2: 这个琴是现代的。
1: 刚才行宇说了一个文房清供，
2: 对，文房清供。
1: 咱们去看这个紫禁城里过大年有岁朝清供，那文房清供包括哪些内容？
2: 文房清供就是除了笔墨纸砚
1: 之外的
2: 、所有府书写和绘画创作的这些其他的一些东西，
1: 嗯，
2: 比如说这个笔架、笔筒、笔洗、书桌上摆的一种小的屏风，
1: 嗯，
2: 然后还有这个水鱼儿、墨床、墨盒，这种都算文房清供的这个范畴。
1: 哦，这古琴是现代的？
2: 对对对。
1: 哦，那个能让他想一下吗？这个行宇会弹古琴吗？
2: 我不会。
1: 有点六指琴魔的感觉。
3: 哎，对，这个音高。
1: 这是小雨弹的。就是我们大概可以感觉一下啊，
4: 这个琴不太好。
1: 这个古人他弹着古琴，然后可能还有熏香吧之类，我在猜想啊。在这样一个非常雅致的书房里读着自己喜欢的书啊，其实这是他精神上的一个田园吧。
2: 对对对。嗯。

0: 伴随着这样美妙的古琴声，我们继续聊聊这个文房清供。
1: 邢宇在现场，因为要复原一下过去古代文人的这个创作的这种环境啊，那么这个书房也是很雅致，当然它是一个开放式的书房了，旁边还放了一把古琴。这个古琴是现代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刚才我们又听了一下这个真正的古琴的这种感觉，你就会设想一下，你就会想象一下古代文人在自己如果他有一间这样的书房的话，醉心于自己的这种创作氛围，他其实是挺幸福的。或者说因为他不得志，他在自己这个小田园里生活的还比较怡然自得。那说到这个文房清供啊，刚才邢宇在录音中其实有过一些讲解。
2: 这个文房清供呢，其实就是包含的范围就非常广了，因为笔墨纸砚这大家都很好理解啊，就是那四样东西。然后这文房清供呢，就是除了这个笔墨纸砚之外的剩下的这些辅助于这个书写创作的这些东西，比如说镇纸，然后这个笔架，然后笔筒，然后这个水鱼笔洗啊，然后等等。

0: 有这个墨盒、墨床啊等等这些东西都算文房星空的范围之内。然后这个古人呢，他在这个创作的时候呢，他就会非常讲究。然后大家都说这个书香门第嘛，然后他们会在这个书案上边点上香，红袖添香夜读书。
1: 刚才邢宇也说到了这个水鱼和笔洗，这个我觉得不搞书法的朋友可能搞不太清楚。
0: 水鱼呢又叫这个水柱啊，它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相当于是壶一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往这个墨里边添水用的，就是你研墨的时候不得有水吗？
1: 嗯，
0: 然后如果你拿一个很大的家伙的话，你会
1: 您拿一瓢肯定是不合适啊。
0: 对对对，所以它往里边滴啊，一点一点滴，
1: 嗯，
0: 研墨用的。然后那个笔洗呢就很好理解了，就是涮笔用的。因为他用这个笔蘸了墨以后，然后这个浓淡干湿啊，或者说写完了以后，他得这个把笔涮干净了。
1: 刚才还说了一个墨床。
0: 墨床就是因为那个古时候这个墨也很珍贵啊，千金易得，李墨难求嘛。底下做一个就是相当于这个托儿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把这个墨放在上面，这就叫墨床。有的墨呢还有墨盒，就把这个墨盒放在墨床上，把这个墨放在墨盒里头。
1: 我们说任何一种事物。只要是文人参与了啊，它就变得非常雅致。比如说喝茶也是这样啊，你有茶席，有茶则，
0: 功夫茶
1: 啊，你吃个螃蟹，人家有蟹八件是吧？就是他会非常细致的去把这个东西程式化，展现它的细节，体现它其中的美好。何况是文房四宝，这是文人直接利用的一种工具。魏老师啊，就是您对于书法也很有研究，你觉得就是这些，我们不能说它是附属的，当然它比文房四宝可能这个位置要次之。那这些东西，这些元素的出现，对于文人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2: 讲究啊，就这两个字啊。你看我啊，
1: 您自己都有什么文房轻
2: 重？我使了一段铜镇尺。铜镇尺现在呢荣宝斋等等地方都有卖的，但是铜镇尺做的最高水平，民国的白铜的，尤其又是名家在上的，有绘画并且由名家来镌刻的，这种镇尺从质地到绘画的创作到放在案头的这种高雅，形成一系列的叫什么呀，就两个字，讲究。镇纸今天我们拿个水杯也可以啊，但是不行，没那个讲究是吧。这就是一个文人的一种什么呀，文化寄托。
1: 您说到了寄托啊，我们说田园是一种寄托，自然是一种寄托，山水养清气，执笔耕堰田。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田园，尤其是我们今天生活在城市当中。那过去很多文人墨客是因为在官场中不得志，那我就去田园好了，比如说最著名的陶渊明。那您觉得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它如何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的一个精神田园？
2: 做事就是在文化上要做到极尽。你看过我看过一个呀，方寸的一个铜墨盒，方寸的一个铜墨盒，一个书法家在上头写过全部的《兰亭序》几百个字。这个铜墨盒和没有这个《兰亭序》的这个，甚至就是说，这个方寸的铜墨盒，你比如我刻三四个字和刻几百个字的《兰亭序》概念不一样，它也是一种什么呀？叫文化修养、文化寄托，还有一种叫文化 PK。所以说文人你看还特别习惯有一把好扇，这种折扇其实今天我们还在用，今天我们不太注重上面的文化。过去这把折扇谁给你写的呀？要哪个大书法家大画家给你创作的这把扇子？这扇子一拿出来，今天我们在这儿有个雅集，只要往这儿一搁，全体目光都直了，肃然起敬，对你肃然起敬，对这把扇子，对这个文化肃然起敬。这就叫文化，它是一种氛围。但是你今天你非得站在公共汽车上那儿紧着扇没用的，因为没有知音的，没有氛围，没有场合呀。
1: 有的观众也是怯生生的觉得这个东西哎呀太雅了，离我有点远，我不大懂啊。
0: 因为这个书法呢，它是可以说是中华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也希望广大听众们可以这个对书法和绘画感兴趣啊，也可以去那个练一练书法，或者是练一练国画。
1: 啊，您平时就经常写字啊，有特别好的这个您自己非常喜欢。

0: 的这个文房清供，练习书法在您的日常生活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1: 说到我对于书法的认识，我很朴素，因为我父亲是著名的书法篆刻家，我想呢，我也得对书法知识有点了解，对书法的书写呢有点功力，但是我当不了书法家。问题是什么呀？我没有一个很好的国文功底和小学功底，这个小学啊是文字学的小学，你如果没有这两个童子功，想当书法家那是空谈。但是呢，我们前辈又是著名的书法篆刻家，我们又不能埋没先生，是吧？所以自己呢有这么一种心态，一定要对中国书法有所了解，有所实践，给他当一个呀业余的文化修养。所以呢，这么多年来我始终对书法的这种练习不离不弃，但是我也从来没搞过什么创作，但是我每天都在写。
0: 您每天写多长时间？
1: 我每天呢不拘时候，有的时候呢可以十几分钟，有的时候可以写一两个小时，关键是什么？看你这时间的搭配和心境。书法是文人文化人的有感而发，它是之间一种真实的感情的交流，所以呢为什么中国三大行书你看都是在这种范围内创作出来的。真正苏东坡，也就是黄庭坚是苏东坡的好朋友，他看到苏东坡的寒食帖，他后头写了一段长跋，他说了要让苏东坡复为之，再写一遍未必及此，这就是一种文人的情怀。你苏东坡再写一遍也不见得行了。为什么《兰亭序》你看竟是涂改的地方啊？它是个稿子，再写一遍心境没了，就是说呢有感而发，把它作为一种的艺术修养，作为一种人生的一种艺术的这个情操。如果是中国书法进入课堂，这个意义很重要。它是什么？它和我们写书法概念不一样，它是要让青少年的学生对于中国汉字文化要正手脚，要知道横平竖直，要找出中国书法的一种创作规律，把中国字写好。但是它并不是搞书法创作艺术，这一定要分开。现在有一些家长呢就有点误区，一练习书法就老想着那个书法家那三个字，其实不用当家，能把中国汉字写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书法进课堂最大的意义。
0: 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能够学习书法接触书法也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理解，因为语言和文字是一种文化重要的载体啊。任何艺术形式我们去接触它的时候，如果不怀揣着一颗功利之心，我要成名成家，我要考级，那么你有可能离这个艺术之美，这个艺术给予你的幸福和乐趣就更进一步。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感受到中国书画的美好，感受到文房四宝的美好。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把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献给大家。《兰亭集序》号称天下第一行书，它除了是特别精湛的书法作品之外，同时也是寓意深刻、特别优美的文学作品。
2: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击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 列作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幸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勿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心，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梅兰昔人心感之由，若何以弃？未尝不临文皆当，不能预之于怀，故知一死生为虚诞，其蓬殇为妄作。后之是今，亦犹今之是昔，悲夫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是书是意，所以心怀其志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兰亭集》序。
0: 我们今天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下次节目。

0: 跨年。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发明，科技新视点。
4: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5: 近日据媒体报道，多地的牛蛙产品检出抗生素超标，相关的话题迅速引发大家的担忧和热议。普遍的质疑是，食品当中残留的抗生素究竟会带来哪些健康威胁？尤其是啊，有些不法商家加入了禁用的兽药呋喃唑酮，这可是致癌物。但是呢，也要明确一点，大家不必谈抗生素色变，像恩诺沙星这类药物并不是完全禁用的，合规的用药标准是怎样的？为什么现在在行业内做不到？而且啊，一旦从业者把经营风险转嫁成了老百姓的餐桌风险，这种隐蔽的低剂量抗生素摄入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公共卫生隐患？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朱毅。朱教授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朱教授，我们注意到近日呢，福建东山县一家供应链企业因为牛蛙抗生素超标被当地的市监局查封。那么澎湃新闻联合公益机构溯源调查发现，部分电商平台的牛蛙产品多个批次的这个抗生素超标啊，最高的甚至超标5倍还多，而且有的样本检出了禁用的兽药呋喃唑酮。可以说从养殖到餐桌，牛蛙的产销链条几乎全面失守。那作为一直关注牛蛙养殖以及食品安全的专家，您看到这组报道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这是个突发的个案，还是行业内长期存在的一个隐疾？
6: 我以为这个曝光它不是偶然个案，是长期行业结构性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或者是说在调查记者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这样的驱动下，把它浮出水面，让我们大家看到了看似平静的水面底下是怎么样的波涛汹涌啊！这个我们国家是根据 FAO 联合国粮农组织2026年发布的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2024年全球水产养殖产量是 1.03 亿吨。这个数目就是很大的哈，历史性的超越了野生捕捞的9200万吨。我刚才讲的这个数字呢，我是想说我们中国的在这个 1.03 亿吨上，我们贡献了全球的半壁江山。那个国内的水产养殖和捕捞产量的比例大概是82:18，也就是简言之哈，就是说我们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养殖水产都来自中国，如果有两条养殖的这个水产，那么有一条就是中国的。所以呢，这就是中外完全不同的一个产业底色。像美国、俄罗斯，它的自然资源特别的充沛，市面上水产绝大多数是野生捕捞，基本没有高密度的人工养殖的压力。所以呢，你说为啥感觉好像似乎这一出这些抗生素滥用的这种问题，就像是在我们，那这是因为

0: 我们的养殖特色哈，它没有大规模的病害风险，它就不存在这种高频用药、违规用药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在呢，近海的野生渔业，它的资源是处于一个相对处于一个走下坡路的样子。那么现在我们都讲大食物观嘛，14亿人的优质动物蛋白的供给，就感觉需要高密度的规模化的人工养殖来补齐哈。我们现在讲了一个宏观的背景，就是从养殖水产、全世界还有我们国家，然后我们再来看具体到这一次风头浪尖的这个牛蛙哈。因为这个澎湃新闻的记者，他们也是，我们是一直，我是陪着他们一直在对这个问题，一直在配合他们哈，就是在对这个问题进行解读哈。我也就把这个牛蛙相关的，虽然我一直关注，但这一次是关注的特别的彻底啊。2025年中国牛蛙产业报告里面就说了，就是国内牛蛙年产量就是约是60万吨，这个是一个国民认可度极高的一个网红食材了哈。
1: 对，水煮牛蛙什么的，都是这个大家比较爱吃、爱点的菜。
0: 这个，但是呢，不，这一次这个记者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哈，也是散户的粗放养殖、技术滞后，还有监管末梢的薄弱，这些都让大家就都看出来了。市场监管总局呢，多年的抽检数据显示呢，是牛蛙整体的不合格率，它是接近19%，但这个不是说，市面上有19%都不合格哈，因为他抽检的时候，他的那个底层逻辑是什么？就是说高危样本，我认为你这散户的，我认为你这个地方风险高的，我就去抽检你，是这样的，他不是就是随机抽检，他是有意思的抽检，所以是这样的。这一次澎湃新闻它的公益抽样呢，它是51个批次。超标率是超40%，最高的恩诺沙星超标5倍，还检出了明令禁止的呋喃唑酮类的代谢物。最让人那个觉得不舒服的就是养殖端超量用药，这个我们大家都想得到，跳过休药期，还有就是它的检测报告一证多用，全年复用。监管流于形式，还流通端的阴阳货，合格的应付抽检。大批量的这种有风险的问题的牛蛙流入批发市场和餐饮店，这些都是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问题。
1: 是的，媒体曝光出来的牛蛙的抗生素严重超标，以及一些致癌物甚至都敢加在里面啊，的确是冲击了大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
0: 这个，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就说野生水产和养殖水产它是各有风险的。野生捕捞它没有人工用药的隐患，但是它重金属、微塑料、环境污染物富集。我们的合规养殖它是全程可控的，真正的风险只来自不合规的养殖、违规用药和不规范的流通。所以，我们也不要认为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弱点。其实也有我们的优势，所在哈。你这个，但是呢，毋庸讳言，就是有个2020年在Scientific Reports 上的一个研究，是基于2017年的基线数据，就是亚太水产的抗生素消耗量占了全球的90%左右，中国呢也是又贡献了一半的力量。这因为高密度保供给的这样的一个养殖模式，必然伴随高病害、高防控压力，这个呢也是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一个挑战，要用技术、用监管、用流通升级去破解这个阶段性的一个难题哈。这个可能我刚才讲的，我也就是说我把全球的大背景还有我们国家目前处于的一个状态哈，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就是大
1: 您
0: 家
1: 讲得
0: 心里
1: 很
0: 有了一
1: 清
0: 个
1: 楚，
0: 宏观的背
1: 对
0: 景
1: 对，
0: 哈，
1: 有了个认识，
0: 有个认识，对，
1: 是
0: 我其
1: 的。
0: 实我在这个地方也给大家补充一个冷知识，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牛蛙，其实它是一个外来品种，它原产是北美的，它在野外是一个强势的捕食者，曾经造成好多个国家它的本土物种的濒危哈。

0: 我们国家商品的这个养殖牛蛙呢，它全部都是人工封闭繁育的，它规范养殖，所以就不会造成生态入侵啊。
1: 嗯，这原产北美的牛蛙，还有这个野生的小龙虾，都是因为成为网红美食，这个需求量激增，就得人工养殖才能满足大家的这种需求。我们就以这次舆论的中心点牛蛙来说，您曾指出牛蛙是处于高密度强应激的状态，极易爆发红腿病。那您能从这个农业科学的角度给我们科普一下牛蛙的养殖环境究竟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它们这么容易生病？
0: 牛蛙它的生病高发，我一再的强调它的核心就是超高密度加上强应激，加上它是进水的弱致浸环境，就相当于你常年住在一个极度拥挤、通风极差、卫生很难保障的这样的一个，是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个国内农业农村部我们有个规范的标准，它是一个推荐标准，就是说你成蛙，就是长大了的这个蛙，它的合理密度是每平方米30到50只，因为它是牛蛙，它是两栖类的嘛，它是爬在水底的，所以就是 用平方米来算哈。但是散户是普遍是翻倍超载，普遍是达到100到200只每平方米，咱们一看啊，这个多太密了哈。这个池塘的水深大概就不会超过1米哈，80厘米左右。你折算成立体水体，合规的密度是每立方米这个是30-40只，散户超密是每立方米都是100只哈。这个高密度你肯定就是，比如说你给他投饲料，你是不是饲料不一定都吃光了，那个饲料就会留在里面，还有那么多的牛蛙，它排泄物就很

还可以有歪头病，还有腐皮病，这个病害扩散特别的快，两三天呐，就可以整塘全军覆没。养殖户他一次病害，他就要损失几万到几十万。正因为一病，他就会绝收。很多散户他没有这个可靠的这个技术，所以他就只能够靠抗生素来保产量、保本钱。这个我想啊，就是为什么，这个怎么样才能够打破这个抗生素违规用药的这个死结？就是说，什么时候他低密度养殖，他也能够赚钱呢？这个死结才能打得开。但是目前来看，这个是无解的。当然，就是说，基本上全世界而言，你要养殖，如果说你不高密度养殖，你就很难挣到钱。就比如说我们觉得很高端的洛威的三文鱼哈，我经常就是把洛威三文鱼的这个养殖来对标我们国家的这个养殖，我们可以他山之石来攻玉哈，吸取到别人的一些经验，学习一下哈。就我们可以就对标一下这个洛威三文鱼，它是相对成熟的一个高密度养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那么他们是怎么养的呢？他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抗生素不违规用药呢？它这个三文鱼，它的洛威，它的法定，它的最大生物密度，它要求就很严格，就是说你收获的短期，你允许每立方米是25千克，它日常养殖普遍控制在每立方米8到18千克，折算下来呢，像这样讲可能比较抽象哈，我像这么讲就很具象了，就可以和我们的牛蛙对照一下了，就说一立方的水体，它就只养5到6条的三文鱼，是吧？那和我们的这个比较还是差别很大了。还有就是说，洛威它的那个三文鱼，它养的时候，它是在外海的一种开放式网箱里面养的。我们这边的这个牛蛙，就像是挖了一个池塘哈，挖完了以后在那个地方养的，是吧？这个开放式的这个网箱，它有持续的这个海洋的洋流换水，它就自动的排污，是吧？溶氧就很充足，就它这种应急的这种风险就会小一些。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氨氮的那些产物啊，这些它就容易排除掉一些。但是我们的这个是自净能力是很差的，它是净水的养殖，是吧？流水不腐，复苏不度嘛。我们这个就是净水，安静的在那个地方，而且水也很浅啊，80厘米到1米。同等的病害压力下，我们的这个牛蛙池塘的这个暴病概率就远远的高于深海的三文鱼。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这个挑战和危机是比人家三文鱼是要严重得多的。但是肯定洛威嘛，他以前他也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些困惑，还有就是说面临过这样的一些危机，但是呢，他已经就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他都是在不断的去摸索，我怎么样，我又能够保证我挣钱，因为我要高密度嘛，同时呢，我又不违规用药。他们上个世纪80年代呢，就可以和我们现在差不多，属于一个病害的高峰期。之后呢，他就改成就是说鱼苗就全疫苗免疫。其实现在我们的鸡不也是吗？也都是打针的啊，就是都用疫苗的嘛，免疫都要免疫。然后呢，就海域它分区轮养，深海它自然换水，还有把这个动物福利管控，就做到位嘛，就是你必须要让它有多大的一个生存空间，你不能让它太拥挤了，它要控制它的这个高密度是相对的一个高密度，只能在不破坏这个动物福利的前提下的一个高密度，而不是你随心所欲的高密度，你只要能塞进去我都把它塞进去，不能是这样的哈。这些做法都做到了以后呢，它的这种细菌性病害的抗生素用量就下降下来了，大概都降了2个数量级，所以它就是它的这个养殖逻辑换了，它不是说要压低产能，而是彻底的就不要有这个药物依赖，这一套的核心思路就值得我们去借鉴。而且呢，我们国家的这个牛蛙养殖也可以因地制宜，根据我们国家的国情来进行一些

0: 土化的改造。
1: 具体怎么改造，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但其实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的确牛蛙现在的价格你没有办法跟挪威的三文鱼比，可能三文鱼有这个成本能做这种相对生态化的养殖。那我们有哪些具体策略呢？
0: 就从吃抗生素，预防病，治病，转向就是打疫苗防病哈，这可能都还是需要我们科研的这个投入哈。它从90年代，就是全面普及了鱼苗的免疫。三文鱼就是挪威的三文鱼，是全球水产减抗最成功的一个典范。确实就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不过嘛，哈，就是道阻且长，但是呢，进一步有一步的欢喜。
1: 所以在减抗方面，挪威三文鱼的做法是值得参照的案例。尽管说这个牛蛙和三文鱼的价格不可同日而语，但并不是说牛蛙相对便宜，它就可以滥用抗生素，这个也是绝对不允许的。经这次新闻曝光，我们知道了两款抗生素的名字，一个是叫恩诺沙星，在这次的报道当中说它超标5倍还多。但这个药物其实并不是完全禁止的，它合规要怎么使用？那另一个呢，就是检出了叫呋喃唑酮，这个是明令禁止的致癌物呀。然后它这个检出值也是相当高，每千克达到了3.42微克，它本来应该检出值是零的，结果现在达到了3.42。那么，这两个药都是什么样的抗生素？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0: 恩诺沙星它是水产限制性使用的兽药，也就是说，它是可以合法合规的去使用的。但是呢，它只准生病对症治疗，不能够预防性的拌料投喂。还有它要剂量是很严格的，疗程是很严格的。还有就是特别重要的，你要足额的去执行这个休药期。根据我们国家的国标 GB31650-2019，蛙肉中恩诺沙星加上环比沙星，它的总残留是不得超过每千克100微克的。它的休药期呢，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天数，是专业的500度日算法，就是温度乘以天数等于500。25摄氏度标准水温下，必须满20天的休药期。停药20天后呢，药物充分代谢才能合规上市。我这个就是通俗易懂的讲，就是水温如果越低，那么它的这个休药期呢就会越长。这个20天是指在这个25度水温的情况下哈，所以它不是一个动态变换的，跟着温度变化的一个天数。我们再去看一下，我们也是看一下别人嘛哈，别人他们是怎么监管的哈，是怎么去用药的？就是像美国 FDA 它上市流通的这个水产适用的抗菌药，它就严格的控制，它就只有屈屈可数吧，我记得只有3种哈，而且全部需要执业兽医开具处方。它严禁预防用药，严禁无处方给药，所有的给药记录，它都是一直可以溯源的留存的。欧盟呢是抗生素只准治病，不准防病，没有兽药处方是绝对禁止使用的。我们国内目前呢，就是刚才你也提到的这些，有很多的现实压力，让你不得不用。首先，就是这个牛蛙的病害，它爆发太快了，你几天之内就可以全军覆没呀。它的规范的低剂量，它见效慢，养殖户他非常的害怕，就是2、3天之间，我所有的投入都归零了，他只能下猛药，而且复配药。还有就是说，你足额的休药20天，你相当于这个养蛙的整个周期大概10%的时间，你就多20天的饲料、水电和病害风险，你并不等于这20天你不用药它就不生病啊。它合规的养殖成本就特别的高，比违规养殖就高很多了。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只有违规才能赚钱，合规你就要亏本呐，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还有流通运输环节，还要再加一道药，就养殖加运输双重给药叠加哈。 最后呢就劣币就驱逐良币，守规矩的赚不到钱，乱用药的低成本抢占市场，低价是无所而不胜的，无往而不胜的这个杀手锏，是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哪怕就是说沙星内它是现用售药，它只要你是这个残留的这个剂量不超标只要你不超适应症去用药只要你保证这个休药期，你是可以合理用的。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地方，在流完养殖的这个具体情景下，它也经常是超适应症使用的，就是他没有生病我就预防性的就给他用了，还有就是我没法去做到我的这个剂量就是合适的剂量，我只能去下猛药。第三个就是我没有这个可能性去没有那么高的这个成本预算去让他满足20天的休药期啊，是这个是我们面临的这个真实的困境。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

0: 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如果要用一张照片来形容上世纪80年代，那么考大学的年轻人在天安门广场的路灯下夜读的照片，也许最具代表性。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作家和批评家是那个时代的意见领袖。到了90年代，文学依然在经济与内外交流的热烈对撞中站定了自己的位置，有力发声。而如今谈及文学，还关心他的人暗自叹息，更多的人则早已放弃。就连作家和批评家也坦诚自己正从事着一个小众的行业。这巨大的反转是怎样发生的？是文学收窄了可审视的生活空间，还是作家无意中远离了一部分的读者，又或是批评家们废弃了一些批评的功能？时至今日，当网络与视频打破了很多有形的乃至无形的边界之后，我们对于用文字建造世界、表达情感、沟通思想的文学到底还有怎样的期待呢？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文学的窄门》一书的作者、中文系副教授丛志臣和鲁迅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石一峰，一起跟大家聊一聊文学这件事儿怎么越来越小众了。
3: 最开始我们可能理解文学，理解语言文字，就是一种表情达意的工具，传递信息的工具，沟通交流的工具。通过刚才丛老师的解释，我发现其实它的意义绝对不简简单单是如此，它有更多的很丰富的意思。比如维特根斯坦，他把这个语言啊提高到了这样一个哲学的高度。那么通过我们去读维特根斯坦的书啊，了解他的这个思想，我们突然会发现其实是这个语言塑造了整个世界嘛。我们如何去形容这个世界？我们是要用语言来形容这个世界的，那不就是用语言来塑造了这个世界吗？
4: 不知道你们专业学不学一本课叫现代汉语？
3: 学呀、
4: 是吧？那个
3: 学呀、
4: 石老师肯定学过现代汉语。我记得是第一页的第一句话，他要告诉我们什么是语言嘛。我记得那个定义是这样的，大概齐啊，就是语言是人类沟通交流的工具，这没问题，我们都
3: 这没问题。对，
4: 逗号也是人类思考的工具。我当时大一的时候看到这句话，大受震撼。大受震撼，我主要是被后一句震撼，前一句我们都知道，
3: 都知道。
4: 然后呢，后一句把我震撼到了，我坐那儿想了半天，我想好像是的。我们经常以为我们想一个问题是
5: 脑子想，
4: 是浮现出某个画面，实际上那个画面是以你的母语。

0: 对，
1: 通常是以母语来塑造出来的。
0: 嗯，
1: 所以为什么如此精细的讨论文学是必要的？我一始终认为，对语言的使用能力和鉴赏能力，一定是跟这个人的思维能力、它的密度和细度是高度相关的。
0: 对对，所以这就是和当代生活的关系嘛。因为有网友也说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啊，能说真话实话是好的文学、好的评论的基础。
1: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能说真话。不论是以小说说真话，还是以评论说真话，以研究说真话，它不仅仅是一种立场和态度，还是一种能力。要讨论一部作品，比如说石一峰老师作品吧。石一峰老师在写的时候，可能首先我们先设定他以真诚的方式面对了世界，那我现在有真诚的方式面对他的作品。可是他作品非常的丰富繁杂，他的每一句话有每一句话的这样的一个言外之意，凑几句话的勾连又产生另外的意思。那我的诚实意味着什么？最极致的诚实就是我把他所有的意思都给弹出来。
0: 嗯，
1: 可是这很可能是不可能的。
2: 对，
1: 两个不需要同时存在，
2: 那变成复数了。
1: 对，
0: 嗯，对对对，
1: 就是那我只能讲出一部分真话，那我省略那个部分是不是真话呢？但是我讲出这部分真话，可能是石老师没有意识到，可是我觉得在当下的社会当中又急需去讨论的。然后呢，我把它讲出来，我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出了真话。我在不可能说真话，至少不可能说全或真话的情况底下，说出了另外一种真话。
2: 对，某些真话会比另外一些真话更值得说。有的时候是这样，
1: 是。
2: 但还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就是拿这个真话这事儿来掰扯，究竟是你说出了你自己心里的真话，还是你替别人说出了真话？假如是你替别人说出了真话，那么别人的这个感情是他自己产生的，还是被你煽动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所以我们，你要说真话对不对？当然对，人应不应该说真话？当然应该说真话。但我们知道，真话这俩字非常复杂。
0: 对对对，
1: 就为什么世界不仅仅需要网络金句？比如说文学创作和评论都需要说真话，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一句名言，这一定是一个真理。但是为什么有了真理的情况底下，你还需要写小说？
2: 对，
1: 还需要我们在这巴拉巴拉聊天？就是因为真理底下有非常丰富的一个底座，有非常丰富的褶皱需要去挖开。
2: 所有的这个叫做金科玉律，都要在不断剖析和不断发展。你说真话这个事儿，你们刚才就知道它里边的层次特别复杂。
0: 没错。
2: 但某个时代，这个真话就是比那个真话更管用。那个时代就是可能这个真话比这个真话更有价值。你说像写小说说贴着人物写，是吧？你怎么贴，对吧？这是金科玉律。但是你贴着人物就能写出小说来吗？
0: 不一定，
2: 我发现不是。
1: 对。
2: 还有就是有些人物更比另一些人物更值得
1: 贴，
2: 更值得去贴。有人贴了一辈子，贴的挺好，你会发现写东西写的没有什么特别棒的东西，因为他贴的他特会贴，但他老贴错人。
0: 我觉得真话可能还有几个层面，比如说我表达出来的是我真实的内心的想法，这是一个层面的真话。我的内心的真实的想法未必和整个时代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样貌相契合。
2: 对，
0: 这个不一定，太复杂了。
2: 古希腊哲学就有一条，不是一个是认识论，一个是叫什么世界观还是什么，是吧？一个是说的外部世界，一个说的内部世界，它就是两回事儿。你说哪个是真的啊？都是真的。
1: 刚才你的表述里面似乎涉及到某种立场要，或者说某种风骨，但是也不一定。就是我把我认为很正确的话说出来了，跟这个世界的话不一定完全一样，这当然是一种勇气。但是如果你自己想说的那个话未经过深思熟虑，或者说本身是一个粗糙的，那这是不是勇气呢？我们站在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立场上，我们首先尊重每一个人说出自己话的这个权利，没有问题。但是那个话是不是经过理性的思考和深思熟虑，这也是有差别的。就是关于文学理论是不是理论来指导我们阅读作品，甚至评价作品，甚至写成论文，存在这样的评论和研究文章，但我自己不喜欢。就是我以前经常去别的学校，有时候喊我去讲课的时候，我就讲我的一个心路历程。就是我们刚开始学写论文的时候，肯定都是机械的，就是特丑，拿个东西去套，比如说搞了几个理论，然后呢就套什么女性视角下的什么什么东西，超殖民语义语境下的什么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做来做去就变成了你的现实事件和你的文本，就是活生生的文学文本变成了某种你说的已经被提炼出来的理论的一个注脚。我对此感到非常的困惑。我说难道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这么多年，作家吭吭哧哧写了，石老师写了一年，写出来作品是为了给福柯做个注脚？这好像也不合理。那我其实觉得真正的一个阅读和学习的过程，甚至人的成长过程，应该是一个高度复杂互动的。譬如说我同时在看石老师的这个新出的长篇， 然后呢，我可能也在看我的，我说假如是个学生，可能也在看我这本书，
0: 嗯，
1: 然后呢，同时在看什么福柯、德里达、什么巴迪欧、什么德勒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那大家都读福柯，最后的结论或者说用法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复杂的个人生活，
2: 嗯，
1: 这个个人生活有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社会生活，也有我们的阅读生活构成。

0: 我们的精神生活构成。你读的每一本书是跟这个复杂的，我管这个东西叫做实践，就是你生活在这里，工作在这里，学习在这里，这个复杂的活动叫做实践。你的阅读具体的那个理论是不断的和这个复杂的实践相结合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产生新的理论，就是你读了很多书，你产生了属于你自己的一套观念，但这套观念从未离开过你复杂的这个生活。你又读一本新书的时候，你要用你的这种观念去跟它碰撞的时候，不会是一个被拎出来的理论，是一个不断处于变动互动对话当中的一个所谓的理论。我不大相信会存在一个被孤零零拎出来的理论。
1: 怎么知道实践？你比如就写作吧，写作有很多理论，比如最简单的理论，但咱就说最朴素的，中国人都就是说书都知道理论，比如说草蛇灰线，横云断岭，它不是指导实践，它跟实践的关系不是个指导关系。我不是说我先知道草蛇灰线了，我就按照草蛇灰线的这个方法去写一篇小说，没有人这么写东西。就是说养点魔幻现实主义。我就按魔幻现实主义，套着魔幻现实主义去写一本小说，这个叫真正的理论指导实践。
0: 这种小说所在多有，但都很难看。
1: 但你会发现，这小说根本就没法看但是实际上就是说草蛇灰线，说的特简单的，好的草蛇灰线是怎么产生的？是你首先你看施耐庵，看金日成，你懂了，知道这叫草蛇灰线。这叫横云断岭，行，这知道了。那么你在写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还是先从这个人物的具体情境进去，从这个人物的来龙去脉进去，然后这么进去之后，在这个时候，就草蛇灰线它不是个先来的东西，它是个后来的东西，它是个后来的东西。那后来的东西怎么指导先来的东西？它所以不存在指导关系。
0: 其实我觉得草蛇灰线也好，横云断岭也好，他是在写小说的过程当中，他认识到了世界，这个现实世界和这个叙述世界之间的这种差异，用这种方式把这个现实世界当中的某种潜在的逻辑把它挖出来了。
1: 对。
0: 但是问题在于说，也许一个就只读了小说理论著作的人，学了横云断岭，学了草蛇灰线，他并没有理解这个理论背后的逻辑。所以这也是理论指导实践的一个误区，就是你以为你懂了这个理论，实际上远没有能够掌握这个理论背后的那样的一个深厚的东西。我倒是相信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呀，但是这个实践和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可不是简单的那个书上写的，就是理论来自于实践，理论指导实践，复杂的互动对话。
1: 他说的可能他这个思路可能还是过于科学化了，就科学的观念，比如说牛顿第一定律来自实践，他反过来再去指导我从钢铁厂出来，我到汽车厂，这活还能干，
0: 对，还能干，
1: 活还能干。那这个是
2: 就需要明确的、统一的这样的标准，
1: 对吧？但
2: 对于文学来讲，
1: 搁在文学这没有这个。
2: 这个就像您这本书当中讲到了一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提到了草蛇灰线等等这样的一些说法哈。那比如说您在这本书当中讲到了这个一篇是评论这个须一瓜的中短篇小说的啊，这个里面就讲到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让小说的精彩的结尾，讲到了这个欧亨利的小说，任何一位作者在写自己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对于这个结构的思考都希望能够小说当中有一个精彩的结尾，或者这种反转式的结尾。但是这个结尾未必一定是最好的，甚至我们会觉得有些太刻意而为了，为了反转而反转，为了做出这样一个大家意料之外的东西而故意而为似乎未必是适合这部小说的这个文本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的。二位如何看待就是小说中的结构、小说的结尾，以及现在在很多不仅包括小说当中，还有很多这个影视作品当中的各种各样这种反转的一种设计呢？
1: 觉得是这样，就是好的反转是咱们就是首先刚才说的，就是为了反转而反转，这肯定是不对，尤其这是你能看出来的。我觉得观众啊、读者都能看出来。假如说我为了反转而反转，这是大家一定都能看出来，
0: 就刻意
1: 啊，对，那玩得太硬了，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真正的好的反转，我们姑且管它叫反转吧。其实它不是反转，而是你理解了这个人物的另一面，
0: 或者说一个故事、一个主题的另一面。
1: 对，我们这个人写到前一百页的时候都是好人，突然101页变成坏人，为什么呢？这个往往是原因是你在刚开始考虑这个人物的时候，他是一个好人，但后来你发现这好人身上有坏的地方，或者一个坏人，你会发现他有好的地方。因为人本身就是复杂的，我相信任何就不光是警察能写出反转了，罪犯能写出反转了，任何一个街头老太太都能写出反转了。假如说一个人不能写出反转，这个人就不是人，这个人就是个机器。因为人都是复杂的，
0: 就是扁平人物、脸谱化人物。
1: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反转的本质动力啊，本质动力它不是一个故事动力，它的本质动力是这个人物的另一面它存在，而且在你心里存在， 你看出了他的另一面啊，你体察到了他的另一面，这也是这样。另外一个，其实我对那个话有现在也有点看法，就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包括你很多话，我都觉得未见得对。现在你比如说人人心中有，
0: 嗯，
1: 人人笔下无，
0: 嗯，
1: 我也觉得这话可能不一定对。谁说人人心中有就是好文章啊？
0: 嗯
1: 啊，最好的文章是人人心中无，
0: 或者说似有若无。
1: 我觉得有可能真的是，
0: 而且就是刚才那两句话的逻辑也不对。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那就是人人心中无。
1: 那什么叫人人心中有啊？人人心中，你比如说我们在封建时代都知道，就叫效忠主子，人人心中都有效忠主子。鲁迅突然告诉你说，中国人不要做奴隶，这个是人人心中无，他哪是人人心中有啊？所以我觉得鲁迅伟大，就是写出了人人心中无。
0: 或者其实任何的金句和所谓看上去是真理的东西，其实都可以有它的反面。
1: 对，
2: 嗯，
1: 就是，那你说情理，就是我们接着说情理之中，
2: 意料之外
1: 啊，意料之外。那情理之外为什么不能是好东西呢？也有可能是好，意料之中有时候也是好。其实希区柯克的东西都是意料之中。他直接告诉你了，他告诉你这是坏人
0: 啊。所以刚才聊这个话题之前，我本来想问你，你印象里面的，你印象特别深刻的结尾，真的都是反转吗？
1: 对啊，
0: 不见得，
1: 对啊，
2: 不见得
0: 。
1: 反转只是一个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影视作品节奏的一种表现方式。天天说反转变成一个大家都喜欢用的技巧，因为这个时代，比如电影，它两个小时，电视剧每集要有一扣，短视频两分钟。就这种时长和这种节奏的东西，它特别适合用反转这种手法。但是你放在古典小说里边，它没那么多反转，你会发现古典小说没反转，一样好看。
0: 其实我们对于反转的这种追求，也是跟现在，我觉得跟现在生活甚至跟城市生活有关系的。
2: 有关系，对。
0: 我们过分的追求戏剧化和震惊体验，但是你说，田园牧歌式的抒情。没有美感吗？
1: 对，
0: 然后
1: 瓦尔登湖，
0: 对，
1: 是吧？也没反转。
0: 但今天可能读者真的看不下去。
1: 应该说，就是我就是某一种媒介，它会强化某一种技术，
0: 对，
1: 某一种表现方式，在某一种媒介一定会是更主流的。那你说，在说书人那个时代，那个时候强调的那个一定不是反转这个技术，应该强调的是下钩的这个技术。
2: 对，我的结尾必须要有一个钩子，要么得让你明天才来。
1: 对，他那个时候那个时代强调的是下钩子，所以说媒介不一样。
0: 就抖包袱是相声这个体量要干的事儿，
1: 对。
0: 但是一个长篇评书就得是下钩子，
1: 对。
0: 所以我那篇文章其实谈的是虚瓜，但是确实他也谈了结尾，但是可能我主要谈的就是结尾背后其实是跟就刚才石老师说的，跟这个作家对于他所书写的城市生活，然后情节人物的这样的一种深入认识是有关系的。没有这个深入认识，没有对人性和外在世界的这种洞察，你的结尾的就是硬反转，
1: 对，
0: 是会留为一个技术的，这个留为技术。就会刻意就会使人跌出这个小说的情绪，
2: 是，
0: 就小说就会显得不真实，
2: 嗯，
0: 那个是糟糕的一个，这不存在哪一个技术或者金科玉律是永远管用的，
2: 对，
0: 包括反转，我也见过反转特好的，就是那个东野圭吾，我觉得最好看的还至少我看过最好看的，还真不是那个什么嫌疑人 X 的现身，我觉得那太简单了，
2: 嗯，
0: 我觉得好看的，我看过的比较好看的白夜行，
2: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名气不是特别大，叫恶意，对，他可能还是五六章吧，第一章案子就破了，到第二章哎一反转，第三章又一个反转，其实那个凶手没反转，就是那人杀的，反转的是背后的动机，
2: 对，
0: 每一个动机牵扯出来的都是二三十年以来日本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痛点，一个社会问题，
1: 像白夜行那个就不像侦探小说了，白夜行那个本质上就是个社会史诗，所以说有的时候社会史诗就是比侦探小说有侦探小说。比拟不了的东西，
0: 就侦探小说其实是靠这个反转的，
1: 但是靠逻辑本身有时候。但是说社会最伟大的追凶作品，我从来就是说是《悲惨世界》，嚷嚷嚷，杀威追嚷嚷嚷这个。但是你看，通过展开嚷嚷嚷，它能展开多少东西？好坏不在这结构追什么怎么追上的，怎么为什么追怎么追上？我觉得这都是小事儿，而是在于说这俩人跑的路上，就这俩人经过什么？你要一个跑一个追，猫和老鼠永远是一个跑一个。
0: 早期的现代小说其实就是很简单的结构，
1: 对，
0: 旅行成长，但是它铺开了一个广阔的社会途径。
2: 所以我想问一下石一峰老师啊，就刚才我们讲到故事的情节的设置啊，反转，像我现在依然印象非常深刻的您的那本《漂洋过海来送你》的小说当中啊，那部作品呢，我觉得就很有戏剧性，就是从一个 骨灰盒拿错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引申出来三个不同的家庭啊，三个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之间这样复杂的关系哈，展现出了一个当代的一个社会的图景和社会的现实。那么这里面既有这种去非洲那边打工的这样普通的家庭，那么也有去其他地方生活的这样的一些家庭的一些故事哈，那么也有老北京啊他的现实所存在的一些困境，生活遇到的困境。那这个里面这样的一个架构的搭建，在您创作之初的时候就要把每一个细节都要想好吗？
1: 细节肯定想不到，细节好经常是冒出来的。

0: 的人物和大纲，
1: 人物都没有。人物是怎么成？人物不是说是我想到这个人，我已经想好了啊，怎么样？不是这样，而人物是逐渐成型的。我写到这个地方啊，他应该说这句话，而不是这句话。这个只能在你只能不断的摸。经常说我们作家能打副稿啊，这个副稿其实是什么？所谓的这个副稿其实是。某种意义上，它其实不成立的。我光在脑子里边，哦，这知道这人什么样，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下去的第一句话，它的第一个细节搁在这儿，你才发现他到底能不能火起来。
0: 所以很多时候不是说作家先认识了这个人物，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1: 对，
0: 逐渐的认识他的，
1: 对，逐渐认识，逐渐认识。架构是可以，架构因为是相对理性的，
0: 大概梗概，
1: 哎，
0: 有个粗线条，
1: 梗概情节，这个是相对理性的了。有一些相对感性的东西，其实还真的是得叫摸着石头过河，得摸着来。有时候你下笔第一个，前我就记着写一个女孩啊，怎么写的不知道，他后来写的随便写一个，这人翻了个白眼儿，后来我就发现这人翻白眼儿，就他老翻白眼儿就特对啊，他就是他了。那么你才能把这个人物给写下来。这东西就是应该说是越是复杂的东西，好像越是难以在心中直接成型，就是先期成型。
2: 嗯
1: 啊，所以就说回刚才那个问题了。你写，有时候你写出来你自己都不知道，有时候写出来你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啊，你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写成这样的。
0: 也不知道微妙在何处。
1: 对，所以就文学批评的目的就是这个东西。因为你想，读者不知道，作者都不知道，那么但是它也存在。那这东西到底你这活总得有人干吧。
3: 所以在一些文学批评当中经常用的词，比如说这部作品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的广阔性啊，深刻性啊，人的这个复杂性啊，
0: 这是套话。
3: 这样的一些词，就是作者在最开始写的时候，比如说您在写就是我们还拿那个漂洋过海来送你那个小说做例子，不同的家庭处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会面临各自不同的困境，他们本来不可能认识的啊，就是这样一件骨灰看似小事，把几个完全不相干的家庭稳稳地连接到了一起，然后从中也能够渗透出我们看到各自不同阶层的一些问题，一些现实。那么这样的一种深刻的东西，是您在已经开始准备写这个小说的时候说，哎，我要打算反映这一类的社会现实，
1: 这个层面
3: 这个是想好的吗？
1: 这个层面能想到，这个层面是可以，是理性可以驾驭的。这典型就是一个狄更斯的写法嘛。我们这一个事件里边一定有社会各阶层，那么你这个我们通过社会各阶层分析，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或者社会学一个非常非常基本功的一个东西啊。
0: 但是这是石一峰，石一峰是这样的一个作家，那个换一个作家他未必是这样
1: 啊。对，有可能有的人的那个他的兴趣点不在这儿。
0: 对，因为我相信石一峰在做这个小说之前会把这个宏观的东西，就包括社会阶层这些东西会想明白的。但有些作家未必是这样，
1: 未必啊。
0: 对，他的路数不一样，气质也不一样。
1: 对，
0: 你刚才概括的那些实际上是文学批评的套话，那些套话我觉得石老师是完全能够搞明白的，就是是自觉的，是可以，而且这个自觉他都不需要特别自觉，因为是套话嘛。但是石老师那个伟大的地方，微妙的地方，真正那个东西还可能真不是事先他设计好的，包括那个漂洋过海来送你后来的那个复杂的纠缠和矛盾，
3: 对对对，
0: 里面所折射出来的我们今天都难以言明的那些东西，我相信是后来的剧情不断的纠缠产生的。
1: 对，有时候那个碰出来的过程它不是你自己能够掌控的。咱们就这么说啊，假如说你的每一个细节或者每一个微妙之处都是你刚开始能够掌控的话，
0: 就太难看了，
1: 也没必要写了。
0: 而且
1: 因为你在写它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收获，你在默卷，
0: 就是不开心，不爽，
1: 没有快乐。
0: 对，而且这样的一定是它那个爽点其实是很短暂的，
1: 对，
0: 很稀少的。
1: 对，你在一个你已经真正了如指掌，我就是原来说作家写东西要胸有成竹，我觉得这话也错了。哪能胸有成竹？
0: 胸有又损。
1: 对，你只能有个竹笋，你只能有个竹笋，你胸有成竹就坏了。你胸有成竹，我再画出来还是个竹子，你画这画你觉得有意思吗？你这叫墨作文，
0: 那就是画匠了吗？
1: 你这叫墨作文，你这叫抄写啊，你这不叫写作。
3: 之前在采访一位作家的时候，他也是一位写这个推理悬疑小说作品的作者，他说他每次写这个小说之前，他都要写大量的人物小传，一个人物小传就要写50000字。
0: 写小传的时候本身已经体验到了创造的乐趣。
1: 对，
0: 我相信存在这样的小说家，而且我也看到有小说家很诚恳的写，他就是这么创作，而且人家写出来也不差。这就是我觉得文学的复杂和生动之处，就是文学的道路千万条，然后呢，文学能够给这一个作家，他写《入魂枪》和写《漂洋过海来送你》的时候，那个快乐可能也未必完全一样。就这种微妙的、不断变化的、莫测的东西、神秘的东西，

0: 是文学永远值得被谈论，永远值得以各种方式，包括以书的方式去谈论的一个要点，就是因为它是这么的神秘和美妙。嗯，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
2: 衣服的人正在沿着沟坡缓慢行进呢，看方向是朝着大落坡村来了，糟了，是日本兵。炊事员心里警铃大作，放下水桶以最快的速度跑回村里向团部报告情况。同一时刻，哨兵也发现了情况，立刻鸣枪示警。八连在第一时间发现了敌人，可问题是，如果按照前线的战斗形势来看，日军应该已经被八路军包围在各个据点里，这支队伍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原来20日夜里，八路军发起破袭战斗时，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号称牢不可破的钢铁封锁线被八路军破坏了半数以上，马首车站又被八路军重重包围，想出去通风报信都不行。驻守在寿阳县城内的日军根本不知道这边的战况，直到夜里陆陆续续有残兵败将跑回县城，才从他们口中得知马首车站已经被八路军夺回。事已至此，就算寿阳的日军出兵增援也无济于事，可不出兵又不好向上边交代啊。日军第14大队的指挥官估计也读过几本兵书，颇有心机，他拿过地图研究了一阵，决定使一手围魏救赵，避开各个战场，出兵偷袭大落坡村的八路军指挥所，以解马首车站之围。而且大落坡村位于一条东西向的大路旁边，交通便利，属于易攻难守的有利地形，所以日本指挥官当即拍板，命令日军小队长登木带领一支小队突袭大落坡村。接到命令之后，登木没有第一时间整军出发，而是拿来龙华山周围的地图仔细研究起了行军路线。他们没有选择大路，而是趁着夜里风雨交加，用高粱、玉米这些高杆作物作为掩护，绕到龙华山，从八路军左右翼部队的结合地区直插大路坡村，因此才有了前面所说的那个场景。当时留守团部的最高指挥官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参谋长李茂之，他立刻命令八连驻扎在大落坡村所有可能参战的人员行动起来。初步部署之后，李茂之才开始仔细思索日军偷袭的目的以及彻底歼灭日军的方案。毕竟一旦日军偷袭得逞的话，八路军各方面的联系将会中断，而且会直接威胁马首和其他地区的破袭任务，在外围监视敌情、袭扰县城的军队也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到整场战斗局势，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消灭这支日军。李茂之同时派人向前线传讯，要求一部分袭扰据点的部队紧急支援。八连战士们训练有素，临危不乱，连长率领一排和三排抢占了大落坡村东北面的高地，建立阻击阵地以确保团部的安全。指挥员张万清则率领二排赶往村子的东南方，战士们一边跑一边给枪上装刺刀，准备正面阻击日军。在这儿还得插一句，和您介绍一下，刺刀原本是二战时期日本士兵的常用武器，您可能也在不少抗日题材的影视作品中看到过，他们会在38式步枪的枪管上固定一柄刺刀，加上刺刀之后，武器的总长度能达到1米7，比不少日本士兵的身高还要高。由于日本岛国资源匮乏，很难支撑起冲锋枪和子弹的大量补充，士兵们

0: 日军时吃了不少亏，在实战中还常常遇到5到10个八路军才能对抗一个日本兵的情况，甚至一度有了日军拼刺刀无敌的说法。其实在日军与苏联的战场上也是这样的情况，7、8个苏联士兵才能杀掉一个日本兵。不过苏联美国可以靠火力压制，可当时的中国呢，工业基础太弱了，自然供应不起大量的枪炮和子弹，所以最好的装备都得靠从敌人手中缴获。在这种情况下，能有刺刀和日军对抗已经算很不错了。120师参谋长的日记里就有过这样的记载，120师可以用于战斗的刺刀只有117把。正规军都紧张到这个地步，就更别提地方部队和游击队了。而驻扎在大陆坡村的八连可以说是从创建起就缺少枪支弹药，有时候甚至连粮食都供应不上。但八连的士兵们原本都是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劳苦大众，为了不当亡国奴，他们的战斗信念也格外强烈。让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大落坡村的战场，张万清率领2排战士们刚赶到村口，正好就碰上了准备潜入村子的日本士兵，双方相距不过10几米远，面对敌人，八路军是如何应对的？刚才咱们说了，日军企图借着农作物的掩护偷摸进村，由于农作物对视线的遮蔽，他们其实也没有看到咱们的战士逼近，所以双方碰见的时候已经近在咫尺了。眼看偷袭不成，日军便改为强攻，仗着火力优势，他们端着上好了刺刀的38大盖迎面冲了过来。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危急时刻，张万清高喊一声，同志们，杀敌立功的时候到了，跟我冲！随即率领战士们猛地扑了上去，和日军展开了拼刺刀的白刃战。霎时间杀声四起，枪声、手榴弹爆炸声交织在一起，烟雾弥漫，战斗异常激烈。很快日军的火力优势就凸显了出来，机枪子弹暴雨一般倾泻在八连的阵地上。看见八连被火力压制住了，日军随即向东北方向的土丘高地发起冲锋。此时隐蔽在阵地上的3排战士将所有的手榴弹向下抛去，一连串猛烈的爆炸暂缓了日军的冲锋，同时2排也从侧面不断对日军发起冲击。登木见几次进攻接连碰壁，还受到八路军2面夹击，无奈之下只能选择暂避锋芒，指挥部队钻进了附近的高粱地暂时躲避。当时正值8月，高粱长了1人多高，日军躲在里面几乎看不到人影，双方的激战暂时停了下来。为了防止日军借着掩护迂回到其他地方，2排战士们也冲进高粱地里搜寻日军踪影。就在这时，只见一片高粱地忽然开始剧烈摇晃起来，还传出了日军的嘶喊。原来那是2排战士们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立刻与敌人展开肉搏。混战之中，2排的伤亡逐渐增多，八路军战士们一个个倒下。2排排长毛占旭击杀数名日军之后，也已经遍体鳞伤，逐渐体力不支。很多年后，当毛占旭成家生子，他也很少提起那场战斗。他的儿子毛晓峰在接受采访时说，
1: 我见过他的伤，就在这个左肩，肩上有刀疤。他当时不会想别的，他想不了别的了，就是干倒日本鬼，多消灭一个算一个。
0: 随着2排的伤亡逐渐增多，占据上风的日军又开始向东北方的土丘阵地步步紧逼。千钧一发之际，负责指挥的八连连长任尚从命令只留下一

班掩护，其余的人都上刺刀，和日军进行最后的决战。随着一声令下，战士们将一枚枚手榴弹向敌人投去，趁着硝烟弥漫，他们开始向日军猛冲。顿时喊杀声和刺刀的撞击声响成一片，刺刀捅弯了就拿枪托砸，枪托砸碎了就用铁锹砍。有一个年轻战士被日军刺中了腹部，又顶着刺刀扑了上去，用牙齿撕咬敌人的喉咙，最终和敌人同归于尽。日军被八路军的勇猛气势吓傻了。此时25团从前线赶来增援的大部队也抵达了村子周围，逐渐对日军形成了包围态势。日军小队长登木见事态不对，连忙带着几个人向东逃跑。登木本来就受了伤，跑到山沟底下的时候又陷入了泥坑，惊慌失措的他干脆躺下装死，想等八路军放松戒备的时候再趁机溜走。战斗结束后，八路军开始清扫战场。一个炊事员到泥坑附近时，发现这儿还有个日本兵，就想上去缴枪，没想到登木突然开枪，炊事员猝不及防，腿部中弹受伤。然而他依然忍着疼痛猛扑上去，一手死死地抓住登木的手枪不放，一手拔出腰间的手榴弹朝登木的头上猛砸，直到将他砸死为止。炊事员举着缴获的手枪高兴地喊着，想不到我这火头军杀了个小太君，炊事员也能杀敌立功。

大落坡村的反袭击战斗前后历经了一个多小时，除了战场上的拼杀，他们还有怎样的意外收获？在这儿我还要跟您说个小插曲，战斗结束之后，司务长在回村路上发现有一个日本士兵躲在不远处的土洞里，于是司务长机警地爬到土洞上方观察，趁日军探头东张西望的时候猛地扑下来，将他摁倒在地，迅速解决了这个敌人。当他背着崭新的38式步枪回到驻地，战士们听到这个故事都开心得不得了，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在大陆坡村的反袭击战斗中，大部分时间都是战士们在和日军近身肉搏，最终八连战士以伤亡30多人的代价歼灭了日军的偷袭队伍，缴获2挺机枪、1支手枪和48支步枪，胜利完成了保卫团部的任务。咱们前面说了，原本八连就是一支组建时间不长的连队，他们仓促应战，还是在历来由日军占据绝对优势的刺刀战中，居然能歼灭日军一个小队的大部，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战果。可以说这一战不仅击破了日军打乱八路军战斗部署的企图，更打破了中国军人拼刺刀打不过日军的传言，八连的英勇事迹不胫而走。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听说后通电表扬，还授予了八连一面英勇顽强的锦旗。捷报传到八路军总部后，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专门看望了八连的战士们，高兴地说，八连是白刃格斗英雄连，打得英勇顽强，一个年轻队伍敢于与敌人刺刀见红，取得了全歼敌人的重大胜利，要发扬这种光荣传统，战后要授予奖旗。1940年11月，八路军总部授予八连白刃格斗英雄连的光荣称号。值得一提的是，在之后的战斗中，这支连队也展现出了英勇无畏、骁勇善战的光荣传统。1984年4月，在收复老山的作战中，八连与敌人激战了4个小时，接连攻克2处高地，击

人50余名，俘虏少尉以下军官2名，还缴获了8挺重机枪、6支冲锋枪、5座力炮2门，还有10000多发弹药。战争结束后，中央军委又授予8连“老山英雄连”的荣誉称号。之后经过几次调整，8连被划分至第75集团军，成了特战部队的一员。时至今日，在8连的新兵入连仪式上，每名新战士都会被授予一把刺刀。时代在变，人民军队军人的血性不变。从大落坡村外那只与日军刺刀见红的年轻部队，到如今祖国南疆的丛林猛虎特战先锋，走过85年峥嵘岁月，英雄先辈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历史回声，一直响彻在一代代白刃格斗英雄连传人的心中。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

0: 于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1: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0: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1: 2026年国家
0: 升温深表关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在两

0: 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基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

0: 产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 7% 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4: 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 50.3%。 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4: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5年期3A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7: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和适度宽。

0: 松的货币政策取向，对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1: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3: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2: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4: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6: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5: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7: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5: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4: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

0: 于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八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4: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2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6: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5: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 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

0: 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限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限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2: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2: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0: 汾西香汾特色种植铺就乡村振兴路，
3: 义城紧盯电动车安全隐患，守护居民平安家园。
0: 古县大宁闻讯而动严防守，全力以赴护平安。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我是小林。
0: 我是李菁，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乡村行，看振兴。
3: 汾西香汾立足农业资源禀赋，聚力打造香菇、辣椒特色产业，以产业兴旺带

0: 动村民增收，铺就乡村振兴路。走进汾西县永安镇马沟河香菇种植基地，工人师傅们正有序开展菌棒转运、上架摆放、间距调整、棚内消杀等作业。本批次菌棒从河南统一调运，共计五万棒。目前基地50个大棚实现循环出菇，在棚菌棒总量达25万棒，按单棒产菇 1.8 斤，市场均价每斤5元测算，目前可实现产值220万余元。汾西县马沟河香菇基地负责人卢亚峰：
1: 我们的种植技术以及咱们这个管护的经验呢越来越成熟，然后菌棒成活率和香菇品质也在稳步的一个提升。今年后半年我们还准备上30万棒，然后同时呢还会精细化做好这个温湿度调控、日常这个巡查和病虫防害这个工作，全力保障咱们香菇就是优质高产。
0: 通过多茬次轮种、错峰培育，马沟河大棚利用率显著提高。基地持续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汾西县务工村民黄淑琴：
2: 那青年雷达咱下谷基地，我就是负责采谷、卸棒，每个月的收入就是3000块钱。同时，这是咱家门口的一份工作，既能补贴家用，又能看老家。
0: 走进香汾县金运红农业辣椒种植基地，饱满鲜红的辣椒挂满枝头，村民穿梭田间采摘、分拣、装筐，依托基地配套烘干设施，鲜椒同步进入加工环节，实现从田间到车间无缝衔接。金运红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朱艳丽：
3: 我们严格按照标准化、绿色化种植要求，优选适合本地水土气候的优质品种，全程精细化开展田间管理，落实绿色防控技术，有效提升了辣椒的挂果率和成品相。目前辣椒果大色红，品质优良，各项指标均达到市场收购标准。
0: 从选种培育到田间养护，各环节的规范化管理为辣椒产量与品质提供了坚实保障，赢得了外地客商长期认可与信赖。金运红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朱艳丽：
3: 我们订单储备充足，辣椒主要销往四川，预计鲜椒销量可达2000吨左右。
0: 四川辣椒收购商杨兵：
4: 这里的辣椒不管是颜色、辣度、香味都特别适合做川菜，基地的货源稳定，供货能力充足，我们今年是预计在这边大批量的采购辣椒。
0: 采收高峰期，基地广泛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采取按量计酬、多劳多得的灵活方式，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香汾县景毛乡南高村村民石旭红：
5: 这一天呢，我能摘这个100斤左右，也就是说家庭收入呢能挣这个100来块钱，在这个家门口呢，我们就把这个钱挣了。
0: 金运红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朱艳丽：
3: 紧扣全县农业布局，优化种植管护，完善仓储晾晒配套设施，延伸产业链，深化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带动更多群众增收。
6: 9月12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直机关代表会议召开，会议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和选举工作有关规定，选举产生了36名出席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届代表大会代表。会议指出，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此次代表选举为契机，进一步强化政治机关意识，认真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把选举工作的成果转化为推动临汾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以更加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迎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届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7: 安全发展护航临汾。
0: 为从严防范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发生，切实整治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领域安全隐患， 日前，翼城县消防救援局深入辖区。

0: 一个住宅小区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以排查整改设施提质、宣传引导等举措，全方位织密小区消防安全防护网。
1: 为了保护你和他人的安全，消防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先进进电梯，先进停放在走廊通道。
0: 在翼城县某住宅小区内，新安装的智能组车系统正发挥着火眼金睛的作用。一旦检测到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轿厢，系统便会立即发出语音警示，并控制电梯门保持开启状态，直至车辆移出，从源头上杜绝了电动车上楼的风险。除了技防手段的升级，消防救援人员还重点对小区内的集中充电棚进行了细致检查，查看电器线路是否规范辐射，灭火器材是否配备齐全有效。整治过程中，消防部门紧盯住宅小区电动车安全管理薄弱环节，明确整治标准，细化管控措施，督促各小区全面完善电动车集中充电设施，严格对标消防规范，配齐自动断电、故障报警等安全功能，切实提升硬件防护能力。翼城县某小区物业经理张浩：
2: 作为物业，我们将全力配合消防救援局开展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目前小区已全面完成电梯梯控装置加装，并建成了标准化集中充电设施。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落实日常巡检制度，引导业主养成规范停车、安全充电的良好习惯，共同筑牢小区消防安全，守护平安家园。
0: 在从严排查整治的基础上，消防人员同步开展安全宣传，深入楼栋，贴近群众，面对面讲解撕拉飞线、违规停放、入户充电的火灾危害，普及规范充电、日常自查、应急逃生等实用消防常识，引导居民主动摒弃不安全停放充电陋习，自觉遵守消防安全规定，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小区居住环境。翼城县消防救援局专业技术干部赵廷杰：
3: 目前消防救援局正在开展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全县64个电梯住宅小区、642部电梯梯控装置已实现全覆盖，有效杜绝电动车上楼入户，同时协同住建部门完善小区安全充电设施，严查飞线充电等隐患。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巡查宣传，巩固整治成果，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5: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面对连日来强降雨天气，古县、大宁通过提前研判，加大地灾隐患巡查力度，强化各类防范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持续降雨天气过程，古县气象局全程跟踪雨情、水情变化，实时更新气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降雨预报和灾害风险提示。古县气象局工作人员杨明：
6: 我们严格落实气象调用服务机制，针对持续降水可能诱发的山体滑坡、道路积水、田间旱涝等风险，点对点提醒相关部门做好巡查、排查、隐患防控和应急工作准备。
4: 依托气象精准预警信息，古县各乡镇迅速进入防汛应急备战状态，全员下沉一线，重点对辖区河道沟渠、低洼地段、老旧房屋、边坡崖体等关键区域开展拉网式常态化巡查排查，严防小隐患演变成大风险。古县古阳镇武装部长黄玉林：
7: 从严从细抓好隐患排查、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工作，坚决守住安全渡汛底线。
4: 大宁县乡镇党员干部深入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山体崩塌、滑坡等隐患情况，同时对辖区内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等区域群众开展转移安置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宁县新水镇副镇长马露露：
8: 紧盯汛期天气变化，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值班值守，完善应急保障，抓实宣传引导，织密织牢汛期安全防护网。
0: 请听资讯快报。工业和信息化部7日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 4.1 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 3.8 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 7%， 智能算力规模达 9800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 95% 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9月9日向社会发布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包含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至此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绿色职业分别达到113个、142个。山西省自然资源厅近日发布《山西非常规天然气“十四五”成就与“十五五”展望报告》，报告显示，十四五期间，山西新增煤层气探明储量 5638.38 亿立方米，目前累计探明煤层气储量已超1万亿立方米，位居全国首位。近年来，山西持续加大煤层气勘探开发技术创新支持力度和科研投入，以沁水盆地、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两大区域为核心，统筹煤层气勘探开发、管网储运、消纳利用、产业建设，基本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煤层气生产基地。今年上半年，山西省煤层气总产量达到 78.9 亿立方米，约占全国同期煤层气产量的 81%。
4: 近日，蓟县举办工艺美术剪纸人才培训班，50多名剪纸爱好者齐聚一堂，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魅力。本次培训特邀市级工艺美术大师张青云担任授课讲师，培训内容从基础的折纸手法、熨刀技巧讲起，结合月牙纹、锯齿纹、圆点纹等传统纹样教学，并指导学员完成春字窗花、乡土风情等主题作品。课堂上互动频繁，学员们在动手创作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近年来，蓟县先后开展了剪纸、蒸馍、包粽子等各类培训十余场，覆盖群众超1000人次。
0: 9月10日晚，一聚新时代，情暖千万家，2026年山西省文旅博主播客才艺展示活动在洪洞大槐树景区举行，来自全省9个地市的25组文旅博主、主播、播客齐聚洪洞，以文旅视频加才艺展示的创新形式同台展演。本次活动旨在依托新媒体传播优势，挖掘文旅达人力量，讲好山西文旅故事。现场25组参赛选手依次登台，通过原创文旅短视频推介山西美景、古建遗存、非遗文化和风土人情，内容涵盖洪洞大槐树、广胜寺琉璃宝塔、安泽麻衣寺塔等。才艺展示环节，歌曲、快板、相声、晋剧等多元艺术形式轮番上演，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山西文旅创作者的良好风貌。太原文旅博主王淑媛：
9: 我们山西5000年的华夏文明值得更多的人去介绍它、去推荐它，让我们全国各地的人都能够来到山西，了解山西、走进山西、爱上山西。还是那句话，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山西欢迎你们来。
0: 此次活动在洪洞大槐树景区槐树里特色街区集中展示，以群众文化为载体，以新媒体传播为渠道，旨在擦亮走遍天涯洪洞世家的文化名片，通过网络传播带动，提高山西文旅知名度，让更多人了解山西、走进山西、爱上山西。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

0: 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临政通告2026-1号，为增强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和山西省人民防空警报市民规定等相关规定，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参加全省人防警报统一市民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警报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00至10:15；二、警报市民范围，市区及全市各县市区统一参加市民活动；三、警报市民形式，防空警报鸣放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3分钟；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3分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3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3分钟。各县市区及市区各单位要认真做好宣传工作，努力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从即日起，人防部门将对警报逐个调试，在调试和统一鸣放时，请广大市民保持正常工作、生活秩序。特此通告，临汾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7日。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5: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5: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5: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5: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5: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6: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7: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6: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7: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6: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7: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6: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7: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6: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7: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6: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俺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同事和大头比赛，看谁下20楼速度快。同事坐电梯，大头走楼梯。同事让大头10秒钟的时间。
6: 比赛开始，大头默默地走下了楼，到每层楼先按一下电梯。结果当然是大头赢了。
8: 后来同事不服，3局2胜啊，比看谁上楼梯快。结果大头又以同样的方式获得了胜利。
6: 完事儿同事还不服，又比赛下楼。完事儿同事还不服，又比赛上楼。到3轮结束的时候，大头反正是真服了。
8: 有一天，老王问儿子：“儿子，如果说有一天你在森林里看见一头大黑熊，你该咋办呢？”
6: 我就一枪打死他。

0: 你刚好没带枪嘞，
1: 那我就一刀砍死他。
0: 哼，那万一你又刚好没带刀嘞，
1: 那我就朝他扔一个手榴弹。
0: 儿子，咱就不能现实点吗？
1: 这个时候小家伙眼泪汪汪的看着老王说道，哎呀爸爸，你到底是站在熊那边还是站在我这边啊？
0: 最近大头重温武侠剧，就连做梦做到了自己都是盖世神功加持的大侠。
1: 周末他去爬山，一不小心滑下了山坡，头被撞了一下，浑浑噩噩不知道多久才醒过来。恍惚当中，大头发现身边不远处的杂草丛里边躺着一本破破烂烂的旧书，借助着昏暗的月光，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九阳两个字。
0: 大头顿时心中一喜，脑海里立刻浮现了张无忌，于是他拖着沉重的身体一瘸一拐地挪了过去。
1: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终于拿到了秘籍，凑近一看，原来是九阳豆浆机的使用说明书。
0: 语文老师让大家说说自己的理想，同学们有的说想当科学家，还有的说要当医生。
1: 好，大家的理想都不错啊。那小王同学你呢？你长大想干什么呀？
2: 我想去重点学校当体育老师。
1: 啊，为什么呢？
2: 不用上课，工资照拿，有寒暑假和法定节假日，每天泡杯茶，等其他老师过来找我换课，全校老师都欠我人情，嘿嘿，想想都觉得特别美。
0: 大头去姐姐家玩，放暑假的小外甥正在看西游记，他问大头，
1: 舅舅你看过西游记吗？
0: 那当然了，舅舅看西游记长大的，十几遍几十遍倒背如流，每年寒暑假都放。
1: 说到这儿，小外甥一脸兴奋地说，啊，真的吗？那你赶紧把唐僧那个紧箍咒背给我听听吧。
0: 当年老王媳妇儿刚生下小王的时候，孩子爷爷非要进产房看孙子，护士劝阻说，
1: 产妇现在需要休息，再说了，您看也是孙子，不看也是孙子，反正都是孙子。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王美丽过年没放假，老妈不放心打来电话，
1: 大过年的不放假还让你一个女孩子上晚班，要是遇到坏人怎么办呢？
0: 王美丽正想跟老妈开个玩笑，说自己长得安全，就听老妈说，
1: 不要仗着自己丑就可以为所欲为，现在很多人是近视眼儿，到了晚上那是更看不清了。在民政局结婚登记处的门口，大头碰到了两个刚拿完证的小青年，男的很浪漫地对女的说，
5: 老婆，结婚仪式那天我们就烧掉我们的结婚证，因为离婚才需要它，咱一辈子不离婚。
1: 女生一脸的甜蜜，哈，老公我爱你。
0: 看到这幸福的一幕，大头也在后面默默地祝福他们，
1: 哼，任性吧啊，以后看你家孩子怎么落户口。
0: 上大学的时候，一次大头和室友去食堂吃饭，因为这食堂的菜都吃腻了，大头就去问食堂工作的大妈还有没有其他菜呢。
1: 这个时候大妈看了看大头说道，有绝代双骄要不要啊？
5: 好好好好，这名字霸气，就这个了。
1: 结果菜端上来，大头才发现原来是两条去了籽儿的辣椒。
0: 老王公司有一哥们儿结婚半年，财政大权早已上交。
1: 昨天老王到公司以后，看他又在写结婚请帖，于是就问他，
0: 哎，我说哥们儿，你不才结婚吗？怎么又写请柬呢？
1: 啊，没有没有，帮同事写的。
0: 老王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哎呦，看来又要遭遇红色炸弹了，这谁又结婚呢？
1: 一边说着，老王一边拿过请帖看了看，但是这两个人的名字都很陌生，于是好奇地问，哎，这谁啊？公司没有这俩人啊。
0: 同事看了老王一眼，神秘地笑了笑说，
5: 嘿嘿，最近没钱了，找老婆要点零花钱用。
1: 老王当时就被惊呆了，他愣了一会儿，然后默默地拿了一张空白的请帖以备不时之需。 天早上大头还没起床就接到了老爸的电话。
5: 喂，儿子，我们听说你又被女朋友甩了，你妈让我给你打个电话。
1: 听到这儿，大头特别的感动，心想还是爸妈关心自己，于是急忙的打断了老爸的话。
5: 爸，你们俩不用担心我，我挺好的。
1: 爸，儿子，你想多了，你妈让我打电话告诉你，下次处对象如果还没把握就别往家里带，你妈说上次的红包又白瞎了。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铁柱的老爸记性特别差，有次他要坐火车去外地的亲戚家，铁柱专门给他买好了票，并且把他送到了候车大厅，才赶紧去上班。
7: 可一会儿开始检票了，老爷子居然找不到票，急得满头大汗。列车员说，
6: 叔叔，要是实在找不到就算了，到车上再补一张票好了呀。
7: 那怎么可以呀，找不到那张票我怎么知道我要去哪儿呢？小王同学小时候有一次，老王带他去玩，在路上看见一个收破烂的大爷骑着三轮车上坡，小王看到之后急忙跑过去帮忙推车。
6: 看到这一幕，老王心里很欣慰，哎呀，儿子懂事了呀，好不容易上了坡，大爷就问小王，
7: 小朋友累不累呀？真懂事，上几年级了？
6: 爷爷，我不累，我上3年级了。
7: 哦，那正好，我早上刚捡了几本3年级的练习题送给你，好好学习啊。
6: 小王的儿子一脸的不情愿，含着泪接过了习题册。好，谢谢爷爷。
2: 刘老师这几天啊，总是唉声叹气的，老婆关心的问，
8: 老公，你怎么了？怎么整天叹气啊？
2: 哎，别提了，工作上的事儿烦心着呢。
8: 你一个教体育的有什么烦恼呀？
2: 你是不知道啊，现在全校学生都知道我这个体育老师身体不太好，总是生病。
8: 哼，肯定是别的老师占用你的体育课了吧。没事儿，孩子们学习好了不比啥强啊。
2: 关键是他们好多人的数学学不好都说是我教的。
6: 亚楠在闺蜜家做客，看着闺蜜4岁的儿子跑来跑去，她不由得回想到6年前的一幕。
2: 当年亚楠和闺蜜一起下班等公交车的时候，看到一个帅哥在吃烤地瓜，犹豫了半天，他们两个人同时向他发问。
6: 闺蜜问的是，帅哥能加个 QQ 吗？
2: 亚楠问的是，帅哥，这个烤地瓜在哪儿买的呀？
6: 现在闺蜜成了当年那个帅哥的老婆，而亚楠身材正在向地瓜的造型一路狂奔。
2: 文文感冒了，去社区诊所打吊针，没想到好闺蜜王美丽来看她，文文特别感动。
8: 美丽，你怎么来了？你今天没上班啊？
7: 哦，我请假过来看你的，好点了没有啊？
8: 你看你，又不是什么大病，还请假看我。
7: 没事没事，应该的。说完，王美丽拿起手机对着她的吊瓶拍了几张照片。
2: 文文不解地问，
8: 哎，你这是干嘛呀？
2: 王美丽笑了一下说，哎，我请假用，约了小哥哥去逛街吃饭，不陪你了啊。
9: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今天早上大头发了个朋友圈，
2: 或许有的时候不要总去修修补补坏的东西，而应该去创造一些更新更好的东西。
6: 没一会

0: 老妈在下面评论说，所以我们一直后悔没有再生个儿子。还记得那次是傍晚时分，亚楠在公园倚靠着栏杆看池塘的金鱼戏水。
1: 这时旁边过来一个小哥哥，还一直冲亚楠笑。亚楠心想，莫非这个小哥哥喜欢我，想和我搭讪？
0: 想到这儿，亚楠害羞的也嫣然一笑，刚要主动打招呼，这时来了个美女，挽着小哥哥的手就走了。随着远去的脚步，亚楠听见小哥哥对美女说道：
2: 老婆，那边靠栏杆那个女的可能脑子有问题，池塘边的告示上明明写着栏杆刚刷了油漆，她都没看见，蹭了一身油漆还朝我傻笑呢。
0: 上周六晚上吃完饭，一家人在一起聊天，想起车房彩礼都没有着落，大头不由得一阵凄凉。
2: 爸，如果你当初好好努力的话，我现在有车有房，也不会为这些身外之物发愁了。
0: 这个时候，老爸放下了手中的茶杯说道：你现在拼命加班，吃糠咽菜，一心挣钱，以后你儿子就能吃香的喝辣的，一天比一天潇洒自在，你觉得怎么样啊？
2: 怎么可能呢？凭什么我累死累活让那个小王八蛋快活？
0: 嗯，我当初也是这么想的。
1: 老王媳妇儿在商场服装柜找了一份导购的工作。今天下午，老王等老婆下班，百无聊赖，他拿出手机打游戏。
0: 很多人以为是商场有优惠活动，纷纷在他后面排起了队，而且队伍是越排越长。等老王一局游戏结束，回头一看，吓了一跳，脱口而出：
2: 你们也是来接我老婆下班的？
0: 大头戴着蓝牙耳机去逛街，走着走着听不见音乐了，转头一看，好家伙，一个人撒腿就跑，原来手机是被小偷给偷走了。
2: 这还得了，大头转身就去追，把小偷赶到了一个死胡同。这时候小偷拿出了一把小刀。
0: 哥们儿，一个手机你至于吗？
2: 大头一看也害怕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有话咱们好好说，我是来给你送耳机的。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郭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0: 球，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探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始终想不明白，两个注定走不到一起的人为什么会安排他们相遇，胡二跨不过的距离。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惑吧，明明我们不能走到最后，为什么还要让我们遇见？或许是为了让彼此更加完美，也有可能是前世的遗憾今世来弥补。就像大鱼海棠一样，你前世犯了一个错，今世想弥补，却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只能空留遗憾。

我最近有看到一句特别浪漫的文案，他说，我这一生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如同指尖的烟火，忽明忽暗，最后只沦为一抹灰烬。而你不同，你如北斗闪耀在我整个人生。也许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总是有人说我们变了，但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们经历过什么。当所有人都以为你过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只是一个人走了一段又一段艰难的路。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

0: 底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如果爱而不得，再爱就不礼貌了。希望你可以真的释怀，放手，而不是瞒着所有人去爱一个没有结果的人。

你们有跟自己最爱的那个人一起跨年过吗？最近有朋友跟我说他的遗憾，说好像没有能够跟恋人一起跨过年，说每一次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你呢？你们有一起跨过年吗？如果没能在一起跨年也没有关系，我的意思是，年年岁岁，跨越山河，终有一天，你们可以一起

总觉得我们应该一起坐一坐绿皮火车，车厢里人间烟火，车窗外晚霞浪漫，所有这些温柔的时刻我们都应该一起度过。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最近看微信平台，有人问我说，人为什么要结婚呢？我想有一部分人大概是为了遇到事情能有个人商量，无聊了能在一起说说废话，累了一天能挤在一桌吃个饭，一生太长了，总要有个人作伴，光明正大的陪伴，踏踏实实的想念，可能就是那么一回事儿吧。但是更大一部分的人是因为在风声鹤唳的年纪遇到了那一个明媚似阳光叫他不敢忘的人。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我想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首先呢是来自于徐伟翔《爱火山的人》，第一个字唱出来的时候呢，真的有一点点陈奕迅唱普通话歌曲的味道了。2023年出了第一张专辑，并且入围了金曲奖，而今年才出第二张专辑，确实是慢工出细活了。歌词呢是以火山啊比喻爱情，明知危险却仍然扑火而行。徐伟翔说，有些爱未必呢是为了要在一起，而是让一个人成为更加完整的自己。他的演唱呢不是在表演一首歌，而是在讲一个故事。

许若翔这首《爱火山的人》怎么样？有没有听到一种特别浓烈的画面感呢？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2018年，许若翔他曾经参加过《中国好声音》，而《情歌 Live》是他在盲选舞台上面的演唱的一个现场版本了。原唱那必然是梁静茹的。当年呢，就是这样的一首翻唱，让谢霆锋为他转身，也让很多听众记住了这个名字——音色温柔的男声。改编版本没有很多的大刀阔斧一样的颠覆的原作的感觉，而更多的是保留了原曲细腻伤感的底色。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许若翔这首情歌 Live。

如果是我在现场的话，我真的会马上拍下按钮为他转身，徐伟翔情歌。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张艺兴发行的歌曲《故乡》，香气的香啊，由新华社快看联合中共安溪县委宣传部张艺兴工作室是共同出品的。作品呢是以两岸茶园为情感载体，植根于闽南安溪和台湾一脉相承的茶脉渊源，作为铁观音的发源地，安溪和台湾是一衣带水的茶种同源。不同于张艺兴以往的很多歌曲，这是一首内向收敛以情动人的作品，松弛感十足的旋律就好像茶汤一般缓缓出香的过程，散发着一种温润通透的烟火气，也更加需要听歌的人静心去品。让我们来听张艺兴《故乡》。

这首歌来自于张艺兴的《故乡》啊，听到了满满的茶香的味道哈。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黄龄和邝俊祥合作的一首单曲，叫做《梨花雨》，也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国风对唱作品。整首歌呢，也是借梨花细雨这些古典的意象，诉说了爱而别离的。

刘宇宁合作了一首单曲，叫做《旧记忆》，正式上线。黄子韬和刘宇宁也是时隔七年再度合体，以一首伤感抒情的慢歌《旧记忆》，完成了一次关于困于过往的细腻音乐叙事。从2019年的《热血少年》当中的热血兄弟带风的少年，到如今《冷色调雨夜》当中无法去释怀的双人对唱，曲风的转变呢，也是见证了两位歌手各自的成长轨迹。让我们来听。

0: 听到这儿我们觉得非常的舒适，而这样的一种舒适感来自于我们在城市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记忆的一种碎片的柔和。下面让我们来听杨坤的一首新歌《城市河流》，他跳出了浅层的情绪宣泄，用温柔又沧桑的叙事的视角把城市化作一条永不停歇的奔流。杨坤用他标志性的嗓音把千万普通人的奔波迷茫坚守收进了绵长的旋律当中，没有贩卖焦虑，而这是一首写给所有都市追光者的人生独白。杨坤这些年的作品呢，其实感觉平和了很多，不断挖掘出来那种属于中年男性成熟的一种音乐表达。我们来听《城市河流》。
1: 无名旅人，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

刚这样一首歌《城市河流》来自于杨坤，而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不如来听一首来自于戴琳港的《蝉》，这是腾讯新势力音乐人当中的一首非常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们对作家的印象是什么？他们不沉于世俗，清冷而遗世独立，他们有着新奇而独特的思想，见解永远令人着迷。他们把写作当作生活的重要意义，哪怕偏居一隅，也要将思绪放飞天际。那么，香港作家林燕妮又是怎样的呢？她是作家，但她更是一个优雅的女人。她浓妆艳抹，睥睨众生，她精致风光，缱绻慵懒。在成为作家之前，她就已经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女人了。林燕妮世俗的一生像天鹅一样，爱人间的繁华，又将人间的冷热写进她的文章里。她是东方世界里热烈的玫瑰，只取悦自己。2018年6月4日，香港作家林燕妮因肺癌去世，享年75岁。追随香港娱乐行业的黄金一代一起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重新回眸林燕妮的一生传奇。上个世纪90年代，香港灿烂的盛世是李小龙，是倪匡，是金庸，是徐克，是林青霞，是周润发，是张国荣，也是林燕妮。1972年，林燕妮以伯克莱遗传学理学士的海归之名回到香港，直直杀入文坛，并迅速在《明报》等报刊上开设专栏。她的专栏名字也和其他作家不同，充满了慵懒的女人味儿。懒洋洋的下午，粉红色的枕头。她在专栏中写尽了当时香港痴情怨女们的生活与心得。年轻的读者们喜欢读他的作品，也许是因为他的作品直白而犀利，也许是因为从他的作品中能找到令头脑豁然清晰的答案。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林燕妮在《明报》的专栏上写了一年又一年，从傲气的青年到优雅的老年，哪怕在他入院时也笔耕不辍。他的文章中始终慵懒又精致着，从未出现被疾病折磨的痛苦。就在林燕妮去世消息传出的当天，《明报》仍刊出了她的《寂寂燕子楼》专栏。在林燕妮的种种文学作品中，最有名的应当属她的那篇散文《一见杨过误终生》。遇上一个很有魅力，令自己魂牵梦萦的人是毕生的安慰，然而得不到他却是毕生的遗憾。除却巫山不是云，没有人比他更好，可是他却永远不能属于自己，那唯有拥着他的记忆过一生了。程英、陆无双、公孙绿萼、郭襄，这四位年轻貌美蕙质兰心的姑娘，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郁郁终生。公孙绿萼甚至心灰意冷的不想做人，其他三位都没有再爱上谁。他们都在十几岁时见过杨过，短暂的相交令得姑娘们终身不嫁。他们的回忆是快乐的，可叹的是以后的日子又如此惆怅。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黄沾曾经称赞他，香港的才女都有份小家子气，唯独林燕妮没有。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也得以窥见他对感情、对生活态度的表达毫不畏惧，从不藏着掖着，也难怪金庸称他为香港最好的女散文家。除了他的文笔，他身上那些文坛轶事同样令人着迷。作为一名女作家，林燕妮必须要在稿纸上撒香水才能写作。据说当年他用撒满香水的白底紫格的 A5 原稿纸交稿，稿到印刷厂之后，连剪字工都精神为之一振。他这种特立独行的做派让女作家对他嗤之以鼻，而男作家们都追捧他。在林燕妮女作家身份的背后，舆论关注更多的可能是她与香港才子黄沾的爱情。
这段不曾被世人认可的恋情，在林燕妮与黄沾身上持续了12年。这12年中，他们共同生活，却始终没有结婚。黄沾曾向林燕妮求婚，却多次未果。也许在女作家的心中，爱情不该被婚姻困住，但林燕妮的生活中，一切向来没有轨迹，不是吗？当黄林的爱情结束以后，他这样形容和黄沾的关系：我跟沾叔之间得失两心知，不存在原谅不原谅、宽恕不宽恕、有恨还是无恨，我们的关系是超越了那些字眼的。无论是爱情还是人生中，林燕妮都是洒脱的。从当时的香港社会看，她当属才华与美貌兼备的女作家，而她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美，并毫不吝啬地展现出来，即使要面对一些并不友好的评价。在大半生的生活中，她都是香港舆论的谈资，但这个女人最强大之处正在于舆论无法左右她的生活，她愿意肆意而为，心悦自己。在她的《故梦重逢》中，林燕妮写着：故梦重逢，借路浮生，活着是一生，睡着来个梦，又似多活一生。活得好，梦得也好时，是对生命的感恩。现实也好，梦境也罢，活着终归是一种福气。林燕妮总能用三言两语写出文学，她的笔下不乏对生死爱恨的思考，她的专栏也偏爱谈及女性与情爱，给了不少港女爱情中的方法论。也许对上世纪的香港女性而言，谁都想成为林燕妮，但谁都不是林燕妮。心口朱砂是她，莺莺燕燕是她，爱情导师是她，优雅细腻也是她。林燕妮拥有令人羡慕的家境、爱情，但在光鲜的背后，她所遭遇的那些至亲离世的切肤之痛，恐怕也不是轻易能够承受的。她曾说，面对灰暗日子，写稿是她生活下来的意志。生命是挣扎，是证明自己的存在。如果我要死了，还挣扎什么？证明什么？在营营役役的生活之中，难得一个懒洋洋的下午。这般看来，林燕妮的一生中，即使遗憾万千，也是万般浪漫情怀。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分享的是著名作家张晓峰的一篇至情之作《一个女人的爱情观》。这篇散文行云流水般地诉说着一个平凡而又美丽的爱情观，真实深切，让我们会在读后产生深深的共鸣。忽然发现自己的爱情观很土气，忍不住笑了起来。对我而言，爱一个人就是满心满意要跟他一起过日子。天地鸿蒙荒凉，我们不能妄想把自己扩充为六合八方的空间，只希望彼此的火劲把属于两人的一世时间填满。客居岁月，暮色里归来，看见有人当街亲热，竟也熟视无睹。但每看到一对人手牵手提着一把青菜一条鱼从菜场出来，一颗心就忍不住恻恻地痛起来。一蔬一饭里的天长地久，原来是如此未有难言啊。相拥的那一对也许今晚就分手，但一顶一惑里却有其朝朝暮暮的恩情啊。爱一个人，原来就只是在冰箱里为他留一只苹果，并且等他归来。爱一个人，就是在寒冷的夜里不断在他杯子里斟上刚沸的热水。爱一个人，就是喜欢两人一起收进桌上的残肴，并且听他在水槽里刷碗的音乐，事后再偷偷地把他不曾洗干净的地方重洗一遍。爱一个人，就是有权利霸道地说，不要穿那件衣服，难看死了，穿这件，这是我新给你买的。爱一个人，就是一本正经地催他去工作，却又忍不住躲在他身后想捣几次小小的蛋。爱一个人，就是在拨通电话时忽然不知道要说什么，才知道原来只是想听听那熟悉的声音，原来真正想拨通的只是自己心底的一根弦。爱一个人，就是把他的信藏在皮包里，一日拿出来看几回，哭几回，吃想几回。爱一个人，就是在他迟归时想上一千种坏可能，在想象中经历万般劫难，发誓等他回来要好好罚他，一旦见面却又什么都忘了。爱一个人，就是在众人暗骂讨厌谁在咳嗽，你却急道，哎呀哎呀，他这个人是记性坏呀，我该买一瓶川贝枇杷膏放在他的背包里的。爱一个人，就是上一刻钟想把美丽的恋情像冬季的松鼠

密藏坚果一般，将之一一放在最隐秘最安妥的树洞里，下一刻却又想告诉全世界这骄傲自豪的消息。爱一个人，就是在他的头衔、地位、学历、经历、善行、劣迹之外，看出真正的他不过是个孩子，好孩子或坏孩子，所以疼了他。也因爱一个人，就是喜欢听他儿时的故事，喜欢听他有几次大难不死，听他如何淘气惹艳，怎样善于玩弹珠或打水漂漂。爱一个人，就是忍不住替他记住了许多往事。爱一个人，就不免希望自己更美丽，希望自己被记得，希望自己的容颜体貌在极盛时与对方如霞光过目，永不相忘。即使在繁花谢树的冬残，也有一个人沉如历史典册的同人，可以见证你的华彩。爱一个人，就是喜欢和他拥有现在，却又追忆着和他在一起的过去，喜欢听他说那一年他怎样偷偷喜欢你，远远地凝望着你。爱一个人，便是小别时带走他的吻痕，如同一幅画带着鉴赏者的朱印。爱一个人，就是横下心来把自己小小的读本跟他合起来，像生命的大轮盘去下一番赌注。爱一个人，就是让那个人的名字在临终之际成为你双唇间最后的音乐。爱一个人，就不免生出共同的霸占的欲望，想认识他的朋友，了解他的事业，知道他的梦，希望共有一张餐桌，愿意同用一双筷子，喜欢轮饮一杯茶，合穿一件衣，并且同求共枕，奔赴一个命运，共寝一个墓穴。前两天整理房间时提出一只提袋，上面赫然写着孕妇服装中心。我愕然许久，既然这房子只我一人住，这只手提袋当然是我的了，可是我何曾跑到孕妇店去买衣服。于是不甘心地坐下来想，想了许久，终于想出来了。我那天曾去买一件斗篷式的土褐色短履，便是用了这只绿袋子提回来的。我是的确闯到孕妇店去买衣服了。细想起来，那家店的模样似乎都穿着孕妇装，我好像正是被那种美丽沉淀的繁殖喜悦所吸引而走进去的。这样说来，原来我买的那件宽松适意的斗篷式短履，竟真是给孕妇设计的。这里面有什么心理分析吗？是不是我一直追忆着怀孕时强烈的酸苦和欣喜，而情不自禁的又去买了一件那样的衣服呢？想多年前冬夜独起，灯下乳儿的寒冷和温暖，便一下涌回心头。小儿吮乳的时候，你多么希望自己的生命就此为他抉择啊。对我而言，爱一个人就不免想跟他生一窝孩子，当然这世上也有人无法生育，那么就让共同培育的学生、共同经营的事业、共同爱过的子侄晚辈、共同谱成的生活诗歌、共同写完的生命之书来做他们的孩子。也许还有更多更多可以说的，正如此刻，爱情对我的意义是终夜守在一盏灯旁，听轰声退潮再复涨潮，看淡紫的天光越来越明亮，凝视两人共同凝视过的长窗外的水波，在矛盾的凄凉和欢喜里，在知足感恩和可切不足里，细细体会一条河的韵律，并且写一篇叫爱情观的文章。刚才我们共同分享了《一个女人的爱情观》这篇文章的节选，可以感受到这是张晓峰的一篇朴实纯真的爱情宣言。真正的爱情不一定是轰轰烈烈，而是在生活细碎小事中体味爱的真谛。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您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摄影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

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变速箱发展到今天，内部元件以及液压控制器都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它就像我们人体的毛细血管一样，一旦某个位置发生堵塞，就会引起一些疾病和故障。而在我们的日常用车当中啊，因为变速箱保养周期相对较长，很容易被人忽视。那么如果长期不换变速箱油会出现哪些后果呢？还有变速箱油多久换一次才最合理呢？那今天节目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潇潇的握不住的他。

相比更换机油的熟知程度，变速箱油往往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认为变速箱油呢没有那么重要，不需要换得太勤，或者压根就不知道要更换变速箱油。而实际上呢，变速箱油对于变速箱的寿命影响其实很大，特别是自动变速箱。那据有关数据显示啊，平均每年有1300万个自动变速箱会出现故障，那其中呢 90% 以上的故障是因为换油不及时而导致的。那些说不需要经常换变速箱油的，大多指的是手动挡的车，因为手动挡车呢的确不需要经常更换，但如果你开的是自动挡车，那必须要严格按照保养手册要求的更换周期来进行更换，尽量不要拖延。

汽车变速箱油又叫做齿轮油，那可以对变速器的这个齿轮起到润滑、减磨、降噪、降温的作用。变速箱油呢，其实和机油非常相似，都是由基础油和相应的添加剂配比而成。但是在功能方面啊，变速箱油不仅要起到润滑的作用，同时呢，还要对变速箱进行冷却、清洁，以及起到传递动力的一个作用。像这个家用车最常见的 AT 自动变速箱啊，那这个内部搭载的液力变矩器呢，就是依靠变速箱油来传递动力的。那除此之外呢，变速箱换挡阀体也是靠变速箱油来控制的。如果变速箱油油压太低，或者是这个太脏，就会导致整个变速箱换挡机构出现问题。那一般来说，手动挡汽车的变速箱油呢，都是可以免更换的，并且可以终生使用的。但是自动挡车是有更换周期，每6万公里左右就需要更换一次。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对于自动挡汽车来说，如果长期不换变速箱油，会出现以下几种后果。第一个就是变速箱油的粘度会变稀，就导致润滑性能下降，那密封性能下降，阻力升高，磨损增加，造成压力不稳定，影响液压系统工作精度。变速箱的控制精度下降，换挡精度降低，平顺性还有响应速度都会受到影响。那第二个呢，就是变速箱在频繁工作中出现的这个油泥，会导致变速箱阀体及油路的流动不畅，影响动力传递。最直接的感觉就是车辆换挡较慢，变速箱抖动，甚至有冲挡的现象。第三点呢，就是变速箱油变脏之后呢，还会导致变速箱冷却性能还有这个防氧化的性能下降，会出现升降档困难、频繁跳档，并且有明显的入档冲击等等这些情况，还可能会出现摩擦片打滑、失速等问题。那以上这些情况呢，如果再不及时更换，注意变速箱油，变速箱就有可能会报废。

换一次，有的车甚至终身都不需要更换，但是自动变速器的负荷大，而且油温高，所以齿轮油比较容易老化变质，一般要求3年或者6万公里要换一次，以先到者为准。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有关变速箱油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为什么手动挡和自动挡车对变速箱油的更换有较大差别呢？这是因为啊，手动变速箱油只是起到简单的润滑作用，因为齿轮的精密度不高，脏一点影响也不是特别大，只要不缺少那就可以了。要求呢，10万公里以上。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接下来再来介绍怎么给变速箱换油。目前市面上更换变速箱油有两种方式，重力放油和循环机换油。那重力放油呢，一般只要加注3到5升变速箱油就行了，不过缺点是放不干净，只能放掉原车油的 50% 左右。一般使用最多的是循环机放油，通过新油将变速箱中的旧油推出去，那换油呢大概需要12升左右。优点就是换得干净，缺点呢就是费时间，花销大。关于如何选择这两种换油方式，有一条非常简单的指标啊，可以参考。如果你的车辆在规定年限内行驶里程数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换油标准，就必须要使用循环机来进行换油。而当车辆达到换油年限时，里程数未行驶到规定换油里程，那可以选择重力换油。

动变速箱相对于发动机来说要脆弱的多，特别是挑食。手动挡 AT 还有 CVT 还有双离合变速箱使用的油液也都不一样，即使是双离合不同的型号的变速箱，那技术标准也不一样，所以更换变速箱油最好根据变速箱型号选择原厂规定的变速箱油来更换，同时呢务必要定期更换变速箱油，保障用车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3: 你好孙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来看各位给我们的提问哈，有一位女士问到了一个问题，她说我今年41岁了，孩子呢今年是9岁，婚姻过得特别的不好，离婚的念头啊在怀这个孩子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有很多问题吧，我就不一一在这列举了。总之有和婆家的问题，有和孩子爸爸的问题，应该说和孩子爸爸的问题会更严重吧。结婚之后，怀孕了之后才发现他非常的自私，只考虑他自己，他既不爱我也不爱孩子，对孩子呢很没有责任心，不仅如此他对他周围的人也没有责任心。虽然我和公公婆婆会有一些矛盾，特别是和婆婆，但是她对婆婆更不好，她对她父母都没有尽到什么样的责任，对她父母说话的口气也非常非常的严厉，经常是用那种比较难听的话去怼她的父母，对周围的人也是这样的，所以她这个人啊，没有什么更好的朋友。工作的表现也很一般，就是属于一个挺没劲的男人。我呢，经常会想这个问题，要待在这段婚姻里呢，还是要走出这段婚姻？待在这段婚姻里，无非也就是还能用工作来麻醉自己，告诉自己说自己还是一个有婚姻的女人，在别人看来自己还有一个完整的家，在孩子看来自己的家可能还是完整的。因为孩子呢也跟我讨论过，他们班里单亲家庭的孩子，孩子还是觉得单亲家庭的孩子啊，被别人好像还是看成了另类，所以我怕孩子有心理压力。那么待在婚姻中也只能是这样的，拼命的工作，和孩子一起盼望着孩子能够健康成长。离婚呢，其实我很向往，比如说离婚以后再也看不见这个男人，或者说再也不和这个男人在一个家里生活，再也不用听到这个男人那么难听的说话，再也不用看到他自私的样子，或者说他那些样子都与我无关，这是我向往。可是对于离婚以后的生活我又有一些恐惧，比如说我一个女人，我离婚以后会怎么样呢？虽然我也有工作，也有一份收入，我又有一个很贴心的孩子，可是未来会如何呢？别人会对一个离婚的女人又带着孩子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看法，我能承受得了吗？每天啊，如果有时间让我来思考，其实我思考最多的就是离婚还是不离婚，待在这个婚姻里还是走出这段婚姻呢？
3: 这个下决心这件事情啊，下决心离婚这事儿一定是非常艰难的。
2: 嗯，
3: 因为是这样，在这个婚姻里你已经看到了就是最终的终点了，你已经看到了这就是一个情商差的男人，没有什么情商，不但跟你，跟孩子，跟他爸，跟他妈，跟周边的人，他也不是说特意做成这个样，就是这么一个没有情商的男人，你跟他过下去你可能一眼望到底。那这个时候你希望离婚，我觉得是特别能理解的。你希望的是哪怕我不看见这个男人，我过得舒舒服服的，我不生气了，我也不看着他难受了，这我能理解。
2: 嗯，
3: 要解决问题第一个是要跟孩子商量，首先是孩子，确实单亲家庭的孩子可能会在学校遇到一些小麻烦。

0: 其实这小麻烦没什么，现在一个班里头，我好像是在哪个学校去采访的过程中问了问，一个班里可能有那么七八个，多的十来个，都是单亲家庭的孩子或者怎么着的，也未必就像我们想象的似的，别人会对这个孩子采取什么瞧不起啊、打击啊、报复啊，这个未必。但是要让孩子知道你在这个婚姻家庭里边的痛苦，你为什么要想走出去？你要让他知道，九岁的孩子不小了，懂了，可以跟他慢慢的说一下，谈一下你的痛苦，这是第一要做的。第二要做的就是，你要考虑自己的勇气，有没有能力承受这些离婚之后的麻烦。比如说，你有没有固定住所？房子的问题现在是最难解决的，而且是一个经济上的大头。如果你可以有一套房子，那我觉得这个离婚的问题解决了一半了。其次，你再去看你的工作有没有一个稳定性。如果有稳定性，我觉得四分之三都有了，剩下的那个四分之一，那就是说你给我多少抚养费。孩子的抚养费你可以一次付清。对吧？
1: 对，
0: 到18岁，到多少岁一次付清，这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别人对你的看法，别人对一个离婚的单身女人带着孩子的看法，我觉得这根本不值一提。你爱什么看法什么看法，我过得好跟你没有关系，完全充耳不闻。甚至于说，如果你听到了什么，你当时就可以反驳回去，这个是最不值得一提别人的看法。关键是你自己的看法，你自己的决心，你有没有觉得说我离了婚之后，我比在婚姻的里面过得舒服，有没有生活保证，有没有经济上的保证，这就可以了。
2: 有一些人哈，在离婚之后可能会暂时比较沮丧，
0: 一定会。
2: 因为觉得为什么我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呀，为什么我没有在幸福的婚姻里边能够待下去啊，这个我或者说为什么我没有拥有幸福的婚姻啊，别人怎么都能过得挺好啊。
0: 能有这样反思的人，我觉得他将来是非常好的。如果说你总是在这种不甘心的一个状态下埋怨，那完蛋了。如果你说为什么怎么怎么样，那你就可以想为什么。我选择的时候是不是有失误。我相处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偏颇。我怎么怎么样，你要能够总结经验，总结这段失败婚姻的经验，你可以就往前走。
2: 对，所以也有人说其实离婚呢算是一种成长。
0: 没错。
2: 让自己的人生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对自己的各个方面有了很多不一样的认知的机会哈。就像吴老师说的这样，如果我们还能善于去总结的话，其实前一阶段我记得我看了一篇，也是一个女儿写给我们的挺长的那么一段话哈。那这个女儿呢，我印象中她已经是27岁了。她说她小的时候啊，她母亲呢其实就一直在和他爸爸生活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压抑，因为他爸爸有暴力行为，就是他爸爸动手打他妈妈。那么他妈妈一直就生活得特别的委屈。然后他说他那时候小，大概是上小学的时候，他妈妈就问过他了，他妈妈说我能不能和你爸爸分开。然后这个女儿就说当时因为自己不懂事儿，自己呢就哭了。那他妈妈就一下子心软了，他妈妈说你别哭了，我不会有这个想法了。一直到他可能是上了高中住校了，他那时候也过了，也到了这个青春期之后了，他自己也明白妈妈在那样的一段婚姻中其实过得特别不好，其实他自己都不愿意见到他爸爸，因为他爸爸不仅是抬手打他妈妈，他爸爸对他也会特凶吼他。他后来他就跟他妈妈说您离婚吧，离婚吧。这个他妈妈说等你考完大学，然后他很争气的考上了大学，他妈妈就离婚了。他妈妈离婚了之后哈，他说他妈妈慢慢的过得特别的好，他发现那么多年他以为他妈妈是一个说话都不敢大声，就是那种走路都是走擦着路边走哈，他以为他妈妈是那样一个人，但是他没想到这个他大学他不是住校吗？他说他再过几年他回头去看他妈哈，他到比如说每个假期他回去，他忽然发现诶，他妈会那种放声大笑，他妈会请那个和自己的什么

0: 朋友啊，同学啊，大家在一起聚会，他妈妈把他介绍给别人的时候，他发现他说，诶，我妈的这个语言原来是挺幽默的啊，原来这个我妈和别人交流的时候其实是挺大方的。他说我眼见着我妈有了好大的变化，就是过去可能一直是被他爸爸在压抑哈，是这样的一个。所以这个女孩当时就写来了这样一大篇东西哈，哎，我当时看了以后我还是挺感慨的。
1: 我是觉得这个女孩一定特别后悔，
0: 嗯，
1: 其实她要是早点让她妈妈从那个家庭里走出来，可能另外的一个状态了，对吧？
0: 您说的特别对，这就是她在这篇给我们写来的这个文字里边她主要阐述的她的意思，就是说她觉得她当时挺不懂事的，但是其实不能怪他，对吧？因为他那时候很
1: 小，
0: 对。当他一旦懂事之后，他意识到了他妈妈其实是需要自己的生活选择的。这个作为一个孩子也好，作为一个妈妈的女儿也好，其实是应该让妈妈自主来选择她的生活状态的。
1: 所以我才说她这位女士给我们写信来的这位女士，第一个问题是需要跟她儿子说。
0: 其实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无论这位女士是选择离婚还是选择不离婚，都应该有勇气让自己生活得更好。
1: 没错，
0: 你即使是不离婚，在这段婚姻中你也不能委委屈屈的去过。
1: 是的呀，
0: 是吧？你也要更多的为自己考虑，或者说考虑一下自己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婚姻中以一个更舒服的姿势待在这儿。这也是一位女士哈，她是这样说，她说我和我老公呢，我们俩是两地生活的，在她工作的地方带孩子很不方便，所以呢我就是带着孩子在我父母这边在生活，由我母亲帮忙在照顾孩子，我在这边也找到了工作。工作呢慢慢的也开始和同事们熟悉起来了，自己的业务也开始熟悉了，所以呢我很喜欢在我父母这边，在这个城市里，这个城市毕竟是我熟悉的，现在我在这儿生活上又很便利，又有了很多的朋友。而我老公呢是在他工作的地方，他的工作很难换，如果换了工作，他可能以他现在的年龄将近40岁了，也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工作。就这样分居着分居着，我慢慢的发现其实我并不需要他。有的时候他说要见面啊，要过来看我和孩子啊，我真的觉得是负担。我觉得没有他的时候我在这儿生活得很好，因为有父母帮着带孩子啊，我自己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困难。我其实也并不想和他去分享我的生活，他每天问我你在那边过得怎么样啊，都遇到什么事儿了，我说了他也不知道啊。现在就觉得自己过得挺好的，但是我们之间又没有什么矛盾，而且呢我老公这个人虽然和我是异地，他总是想着要和我和孩子在一起，他还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而且呢他对我和孩子又很惦念，是我自己发现我不惦念他，是我自己发现我不需要他，我该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一句话哈，人远心就远。现在这个心远的不是老公，是这位女士，对吧？
0: 对，
1: 因为她在自己父母身边有孩子，实际上我的感觉啊，就是他们自己还是一个完整的家，没有外来的人，因为孩子是女儿的，这都是一个家的。一个家庭的，所以这个女士绝不出来丈夫不在身边的那个痛苦，
0: 对，
1: 或者
0: 思念，她没缺失感，
1: 对，
0: 她觉得我爸我妈也在这儿，我孩子也在这儿，我也在这儿，我最爱的人都在，
1: 对，
0: 而且我们生活得很好，
1: 是，
0: 而且自己还找到了工作，可能工作也蛮顺心的，每天自己都过得很开心，
1: 对，
0: 所以她没有那个位置再去把。
1: 是，实际上这个时候就是他都在从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去处理问题。他没有想到说，我老公在另外一个城市，他孤单一个人，他要努力工作，他吃得舒服吗？他穿得够暖吗？等等，其实没有站在这个男人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现在好的是，我觉得他这段文字里边最好的一点就是说，他老公其实很想念他和孩子。

0: 子。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说的是家庭的边界。
1: 嗯，
0: 现在是个混乱的一个状态。如果说丈夫、妻子、孩子是一个小家，爸爸妈妈是另外的一个家，我们有来往，但是又不相融合，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存状态，一个婚姻家庭的一个好的生活状态。现在这个状态是不好的，所以我真心的希望这个女士站在男人的角度上去考虑一下问题，两个人不可以分居。
1: 嗯，
0: 就是如果人家来问我，不问谁来问我，我都会说夫妻两个人不可以分开，但是一定要和父母分开。
1: 嗯，
0: 这一点我不知道这位女士能不能够接受啊。其实你和你先生才是一个家庭。
2: 对。所以因为看上去远没有到说哎两个人家庭就要解体的这个程度，
0: 对，没有到这份上，他没有情感上的一个矛盾，只是现在人远心远的问题。
2: 嗯，但是要知道对于孩子来说，对于你们的小家庭来说，你们三个人在一起更亲密，这个才是一个，
0: 其实是损失很大的。现在的状态是损失很大的。他自己觉得我有爸我妈回家，我想怎么着怎么着，我有孩子，其实不是的。比如说孩子需要父爱，你给得了吗？你给不了，对不对？
2: 对，
0: 一个家庭需要责任，他丈夫的责任，你妻子的责任，共同呵护孩子的责任，共同赡养老人的责任，这全是乱套的。所以快点改变目前的状态。
3: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2: 我们微信上哈有一位女士是这样问的，她说我今年35岁，我是肢体残障的一位女人，她说去年呢，这个家里边的亲戚啊给我介绍了一个朋友，我们见过两次面，吃过两顿饭之后，我们一直都是微信联系。那时候由于她工作原因，通常他几天才微我一次，我也不想打扰他的工作和休息，所以很少主动找他聊天。我们的交流呢都是很表面的。去年在老家我们聊天的时候，我就主动的跟他聊了我的一些想法和感受，一条长长的微信，他就没有再给我回复。在那以后我也没有再主动找他聊过天。去年年尾的时候，他还单方面屏蔽了我的朋友圈，因为他说他不想我知道他也回老家了。我在老家的那两个多月他也没有微信过我，更不要说去我家找我。去年我在这个他在街口恰巧碰到了我妈，也没有和我妈打招呼。总之哈，这个女生说的就是有一段时间这个男生没有再主动的联系她，而且好像在回避她和她的家人哈。她说直到几个月前，这个男生呢又突然的微信我说，能否再给彼此给一个机会重新在一起呢？还说啊，他没有回我的微信还有回避我家人的原因呢，是因为他的姑婆去世了，还有家里人和朋友都在反对我们的交往，他压力很大。那我给他的答复呢是说我们不太合适，结果他又单方面的删除了我的微信。可是

0: 态度也不是很好，又很自我。然后呢，他又对我的亲友说，我问他了很多问题等等。总之呢，我能够感觉到他之前其实并不是很看好我，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和年龄大了，我就要应该去接受他呢？我应该考虑我妈妈的意见吗？希望你们给我一些见解。
1: 我是没觉得听出他们有恋爱的这个感觉，就是从头到尾他的叙述描述里面没有感觉到说这个男人爱他，他也爱那个男人，没有这个感觉，只是觉得两个人的是可能是各种条件差不多，然后才交往的，交往过程也就仅仅限于微信，没有看到他们的共同的接触，这是第一。还有就是这个男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屏蔽他，删除他的这种就是微信等等，那这个在一起从哪说起呢？
0: 嗯，
1: 我是没有感觉到他们可以在一起的一个由头。比如说我看到这个那个一个几个视频，连续几个视频啊，就是说一对残疾夫妇的残障人士的夫妇，两个人都坐轮椅，特别特别的美好，两个人怎么样安排家，怎么样过日子，怎么样出游，怎么样在街上就是摇着轮椅的共同做一些事情，我特别感动，就是说他有共同的东西，有共同的爱好，能让别人都看出他们两个人的爱是存在的。
0: 嗯，
1: 那么这位女士发来的这个微信呢，我没有看到他们中间有爱，如果没有爱，就不要因为我残障，他也有一点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两个人就凑合在一起。如果是那样的话，将来的生活怎么过，对吧？又没有爱，又是一个比较自我的这么一个人，说把你的微信就屏蔽掉就屏蔽掉，说我不理你我就不理你，而且不是一次，是三次。那么我觉得这不是爱情，这也不可以在一起。
0: 嗯，
1: 这是我的感觉。
0: 特别同意吴老师说的这些，我也觉得我们不能因为比如说自己的一些，比如说我的身体健康有一些问题啊，我的这个身体有一些障碍，或者我的年龄大了啊，或者说我暂时的缺什么什么，那么我们就基于说我们通过一个婚姻来解决，或者这样，我们就在选择伴侣的时候把我们自己的某一些标准降得很低很低很低，我们甚至觉得是个异性就行了，
1: 这是过不好的，一定是大问题，因为你的这个婚姻和爱情里面加上了不属于爱情的这些条件。
0: 嗯，
1: 不属于这些东西放在里面之后，那么怎么过呀？
0: 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
1: 是啊，
0: 就是你一旦你满足了说诶，我找到了一个异性，好，他也愿意和我结婚了，我可能因为我降低了自己的种种条件，我可能就像为了妈妈说的找个人来照顾我，但是你要知道，你如果你找到了一个不尊重你不爱你的人来照顾你，
1: 怎么
0: 你觉得可能呢？对，可能吗？那个在生活中其实是彼此都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或者说有些人可能会用一些条件去交换，比如说我需要被你照顾，我家有房子，对吧？这个你没有房子，这个你可以住我家的房子，我需要被你照顾。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种交换式的，大家进入了婚姻的这样的关系，做了婚姻伴侣，其实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后悔了。
1: 没错，这个因为爱情和婚姻是不能带着这些东西的，带着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痛苦万分的。
0: 对，真的是痛苦万分，因为婚姻其实是最特殊的一种人际关系，就是你和另外一个人，你们由陌生人变成了在一个家庭生活中的亲人，而这个亲人如果不亲，如果两个人不相爱，
1: 对啊，
0: 你想一想，那是多痛苦的一件事情，是吧？你说是，如果说，哎，我们和其他人产生了矛盾，我们可以疏离关系，我们可以大家不要走得那么近。我们如果是交往了一个我们认为不太舒服的朋友，我们可以不再来往。我们如果是有一个让自己不太舒服的同事，我们可以不打交道。但是如果是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从一开始你就觉得

0: 既不亲也不爱，就是为了某种满足条件，然后大家走到了一起，那多难受的一件事儿啊！
1: 是的，是的，宁可自己这样生活，也不要趟到这样的浑水中去。
0: 对，所以我们一直说，婚姻的选择是一个极为慎重的选择，哈，一定要想好了。也希望这位听到我们节目的这位女生，好好的想一想。其实，不论是不是身体有这样的一个残障，哈，我觉得只要你愿意去找到相爱的另外一半，努力的去找，一定会找到的。当然，我们在这儿也祝福你早一天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爱情，哈。好，上半时段的今夜碎语时到这儿就结束了，谢谢大家。稍后是我们广告播出的时段，广告之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尊严陪你今天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我们在和大家讨论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有一位女士说到一个问题啊，说结婚两年的时间了，婚前呢我爸就特别不满意我老公，当时呢我老公还是男朋友，我爸就觉得他个子矮，人比较瘦弱，照顾不了我等等这些，然后呢就对他有各种各样的挑剔。每次啊那时候他如果去见我爸，我爸总是给他设置不少障碍，问他工作的事情啊，问他这个了，问他那个了，然后问完了之后呢就是各种各样的不满意。我妈对他还可以，

0: 但是我爸就是各种不满。后来我妈还是说服了我爸，我爸还是同意我们结婚了。那么我们结婚之后，这个情况依然就在延续。婚前他还作为男朋友的时候，他对我爸呢还是唯命是从的，那时候我爸说什么他都听。但是婚后这不几年过去了吗，每次我爸再说他的时候，他的情绪和态度就会越来越转变了。到现在他跟我说，我不回你们家了，我可不愿意听到你爸再那么说我啊！你回去跟你爸说不许再那么说我了，你爸岁数也大了，以后还要不要我照顾他。他说的这话吧，听上去是挺狠的，但是我也知道我爸这么多年总是这样，可能一直对他也没有说什么好的话。我倒并不希望他对我爸再毕恭毕敬，可是我希望他能够不计较我爸说的那些话。当我把这个想法说给他听之后，他跟我说，我怎么可能不计较呢，我是一男人，自尊心都被你爸踩到地底下了，你还想让我对你爸毕恭毕敬，那是不可能的，这是双方的事儿。你回去跟你爸说我不去看他了，除非以后他有什么地方需要我，比如说他病了，他觉得我要照顾他，让他求我，我就过去，该怎么办？
1: 我是觉得这男人说的没什么错，真心说没什么错。从男朋友开始到结婚这么多年，一直是把人家的自尊心都踩到脚底下去了，你现在还要让自己的老公去牵，就是
0: 到这个父亲面前
1: 很谦和的样子，那真的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很难的。那么我反问一句，作为这个女儿，你有没有说过你爸爸，有没有在你爸爸面前说过你老公的好处，和你爸爸在挤兑他的时候，你有没有为他争辩过，或者你替他表达说，您这么说我老公，您想他的心理状态是个什么样子，有没有做这种调和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还是因为反正男朋友的时候嘛，他就这么说你，你就忍着了，那就一辈子就忍下去了。其实人的忍耐程度是有限度的，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现在什么状，现在怎么办呢？一方面去做你爸爸的工作，不能这么样去表达自己的这个看法，而且那个看法未必是对的，对吧？不可以这样的，因为他要尊重他。这是你要跟你爸爸说的。另一方面，你可以减少他们的见面，可以减少，不用去，不用让他上你们家去啊。过年过节在一起聚的时候，让你爸爸有一个好的表现，就是说不再说他了，让你的先生觉得，哎，这个岳父有变化，然后再一点一点拉近关系。这个我真心的这么想，一个小伙子为了娶你，其实已经忍了很多这个岳父的这种贬低也好，指责也好，已经忍了很多了，而且结婚这么多年还依旧这样，那真有点说不过去了。这个时候也可以把自己的妈妈拉上，做自己父亲的工作。
0: 哎，对，这个事情啊是这样，如果换个角色来考虑的话，比如说这个女人，你遇到的你的婆婆在婚前和婚后都一直在挑剔你啊，或者说你的公公在婚前和婚后都一直在挑剔你，
2: 你早炸了。
0: 对，你早炸了，你可能也觉得你不想再去见他们，因为你的自尊心一直被踩在地底下，对吧？你也很难做到，说即使是被公公婆婆如此的嫌弃，你还要一直到跟前去讨好，对吧？我觉得也是很难做到的，
1: 没错。
0: 所以将心比心，吴老师说的很对，那你凭什么又要求你丈夫就非得到你爸爸那儿去
1: 忍着，
0: 然后还得忍着哈，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你丈夫其实已经给了一个这样的答案了，说你爸爸有一天如果需要我的时候，我还会去照顾。
2: 对，已经不错了，
0: 都已经不错。对，虽然这个当然也说了狠话，说他得求我哈，那其实就是心里边的那种怨气。就是我们作为家庭成员吧，我们应该是灭火的。我们如果发现，我们如果发现自己的亲人们之间，大家有这样的矛盾，我们无论如何都应该，我们的灭火方式不是说我们非要压着，哎，你必须要对我爸我妈恭敬一点，男人也不能这么对女人说，女人也不

0: 不能这么对男人说， 对吧？男人也不能对自己的老婆说，无论我爸我妈怎么骂你，你都要对他们恭敬一些。女人也不能这么对老公说，无论我爸我妈怎么对你，你也要对我爸我妈好。这个也不能是这样的，而是我们应该想办法让双方都理解一下对方。我们得有一个公道，特别在于我们伴侣这儿。就是我们伴侣会觉得你不站在我这一边，你看到了我受委屈你都不站在我这一边，其实这是挺伤人的一件事情。
1: 没错没错，其实咱们婚姻关系里面也好，还有和父母岳父岳母什么婆婆公公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其实是尊重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尊重对方是最重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去做双方的工作，而不是现在还得让你老公忍着，不用忍，不用去不就得了吗？有事儿再去，没事儿先不去，这边再做工作。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有一位女士说哈，说我这个和我老公结婚两年的时间了，我老公啊特别照顾他姐姐，他姐姐呢已经结婚了有孩子，但是他姐姐呢经常是住在婆婆家的，而且他姐姐啊经常在下班的时候就给我老公打一个电话让帮着他去接孩子，因为他这个姐姐的丈夫也就是他姐夫呢常年都不在国内，在国外工作，在一个项目上回不来，所以他姐姐啊有的时候一个人忙不开的时候就让我老公帮忙帮他接孩子，有的时候呢早上还要让帮忙送孩子。那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们自己还没有孩子，我们自己其实我特希望周六周日我们有自己的假期，我们自己能够过一过自己的小日子，但是他姐姐总是因为孩子的事情啊让我老公去干这干那，有的时候呢是帮他比如说我们俩说我们要去哪儿，上一次说我们要去看一个展览，他姐姐就说那你们把孩子带去吧，让他也长长见识。还有呢就是会让给孩子买这个买那个或者说她和婆婆一起要带着孩子到哪里去吃饭，那婆婆呢就一定要叫着我们俩。而我呢越来越不喜欢她这个姐姐，也不喜欢这个孩子。我觉得我对她姐姐和对孩子也谈不上有什么感情啊，只不过是因为是她的姐姐。尤其因为她的姐姐总是打扰我们的生活，我对她姐姐就越来越排斥。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也很难有好脸，但是我也不能当面说一些什么，所以我自己也觉得特别的压抑。可是呢，我又愿意和我老公在一起，我该怎么办？
1: 直接说吧，我觉得可以直接说。比如说她说让，带着她的孩子，你说真对不起，我们俩二人世界啊，就是用一种软的方式把她说出去。我们两个人二人世界呀，姐姐，我们今天不带他了，用这样的口气去说。
0: 嗯，
1: 然后有几次的时候你弹回去了，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姐姐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0: 对
1: 对吧，还有就是接孩子的这个问题，你也可以跟你先生说可以不接的时候你就不要接，不要把他的孩子都变成了是你的一个应该负的责任。
0: 嗯，
1: 说偶尔接可以，但是长期的这不行。就是你要把你的态度先跟你的先生统一起来。这种时候你们刚结婚嘛，撒娇耍赖的把你对他的这种单独在一起的这种渴望表达充分一点，我想男人也还是可以在他姐姐面前说个不字儿的。
0: 嗯，
1: 对吧，如果说他姐真有困难了，大的困难，那肯定是要帮的，但是这种小的总是干扰你们俩生活的这样的事情是可以不接受的。
0: 对，还真是的啊。但是你真的是要跟你老公要说，
1: 有一个共识才能够
0: 才可以。你说的时候还特别要小心，因为你看听得出来他和他姐姐的感情很好，但是你要说的是你特别希望和他很亲密，有你们自己的一些时间。
1: 而且这种话最好是她老公说出来，比如说 又让他带着孩子出去啊，看看。

0: 家揽去，你老公上来把你一把搂住，不行，我们俩的事儿。
1: 是的，是的，
0: 你老公说比你说有分量，那就是说你怎么样让老公接受你的这种感觉、建议和小招数。
1: 对，这个是
0: 你的工作能力了啊。
1: 对。

0: 下一位女生问问题，她说我们老北京，北京人，那我自己呢在北京的事业单位在上班，可是我老公呢突然之间因为有一个机会，是他的这个老总要调去上海，那么他老总呢要带他走，他动心了，他特想去，他想到那儿去，因为他知道和老总在一起可能工作前景更好吧。另外呢他觉得上海也是一个他向往的地方，他觉得换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有这个机会多好。要知道我们俩今年啊都快40岁了，孩子在这边还在上小学呢，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对我说，他老总说了过去之后那么可以帮着我们在那边租房子，我老公对我说我们可以把北京的房子出租，然后我们在上海又是由公司给租房，我们在上海换一种生活，下半生又开始新的生活状态，多有趣啊。他每天都很兴奋，我每天都很沮丧，是因为我想的是孩子呢要换地方上学，孩子是不是适应呢，孩子是不是能够适应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同学呢，而我呢我在事业单位上班已经很久了，我要跟他过去的话，我个人那就要辞掉这样一份工作，然后我自己要再去那边找相关的工作，我自己又觉得找工作很困难吧，或者自己也觉得没有那么容易吧，自己的后半生。但是我老公就兴奋得不得了，他就是告诉我说我反正个人上这个班上的也觉得没有什么意思，这也是我一直对他念叨的，说让我干脆就辞职到那边能做什么做什么。我现在该怎么办，我很纠结，一方面看他很兴奋，因为的确他这两年的工作的发展都是和他这位上司有关，这位上司也给了他许诺，可能过去之后确实对他的事业行业在那边更合适更好。他呢不希望我们两地分居，我也不想我们两地分居，可是怎么办呢？
1: 我觉得他挪个地方生活应该是不错的，我是感觉啊，个人的感觉，比如说那边给你租房子，也可以帮你找学校，这个老总都已经答应了，那么给你安排一份工作也不是难的事儿啊，对吧，完全可以过去啊，你试试在上海生活几年以后看是什么情况。至于说孩子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学校能不能适应，他还没适应呢，你怎么就能说他不适应呢，就担心了呢？其实孩子适应环境是最容易的，非常非常容易，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跟着你老公去，他的事业也发展了，孩子到上海过几年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你也从老北京变成一个新上海人试试，过一段时间试试嘛，这没什么难的。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啊，我觉得40岁还是年轻人，就是说辞职从找一份工作特别没关系，特别的没关系，关键就是不要把老北京的这个观念放到自己脑子里，说我是老北京我哪儿也不能去这个是最关键的，因为他上来第一句话就是我是老北京。
0: 对，有些人啊其实是特别兴奋，如果能有机会让自己的人生还有一个重新的开始，
1: 对呀，
0: 其实是很兴奋的一件事，很开心。我相信她老公可能就是这样的啊，她老公是觉得哎呀你看被上司器重还专门要带到上海去发展，然后呢这个自己前面40年都在北京过的，到后面可能又有不一样的生活状态了哈，
1: 是
0: 觉得很兴奋的。有些人真的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但这位女士呢可能相对来说偏保守一些，
1: 对
0: 顾虑的可能就会多一些。
1: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现在整个的这个交通啊什么都很发达，那个是就是说信息也很发达，你到上海和在北京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0: 我也觉得没什么大的区别，那这个高铁一坐几个小时就到了的事儿。
1: 最关键的事儿是要和老公和孩子在一起生活。
0: 对，

0: 这个是其实一家三口在一起，无论在哪儿，你如果有一种很乐观的心态，也许日子你会过得很有趣。
1: 没错呀，
0: 其实我都挺羡慕的，
1: 我都想去，
0: 我都挺羡慕的。我觉得人生还能有一个好的机会，能再重新再有一个生活状态。
1: 因为她的老公是往上走的嘛，
0: 啊，
1: 对吧？
0: 对，所以应该是个开心的事情哈。
1: 是。
2: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今夜4:40，正在播出。
0: 有一位女生说，我老公和我妈妈因为带孩子的事情闹翻了，孩子呢现在是8个月，我妈带孩子的一些方法啊，或者我妈看到我老公带孩子有的时候不够给力啊，可能我妈就跟我老公啊有那么一些矛盾了，然后矛盾说着说着前两天就突然爆发了。爆发的时候呢，我老公脾气也很大，把娃儿呢可能就往床上那么怼了一下，我老妈一下就不愿意了，觉得第一，一个男人能对一个小孩子这么狠，很生气。第二，我妈觉得她对老人也不尊重，对孩子也不爱护。我妈说的这些啊，其实我自己呢也觉得很烦，因为当时我虽然没有看到那个样子，那个场景没在我眼前，但是我妈妈说的这些吧，也让我内心觉得很抑郁，很生气。我也就找了我老公算账，跟他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对妈妈和对孩子都要这样。结果说着说着，他就跟我提出他不想过了，他说他想离婚了，他说他自己也觉得他当不好老公，当不好爸爸。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1: 说实在的，妈妈和女儿是一体的。虽然结了婚，他来看孩子，你们是一体的，孩子是你生的，也是一体的。在这个小家里边，外人只有老公，就是你老公的感觉就是，你们是一体的，我是一外人。然后呢，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矛盾。所以我们每次在节目里都要说，孩子自己带，自己想办法带。哪怕请保姆，也不要把老人放到这个家里来。老人没有那个，一般的情况下，老人觉得到这儿来，我是一个家长，我说话得算数，然后就把这个小家庭的氛围吧，主次关系全打乱了。所以我希望的是，让你妈妈赶紧回去。你们两个人再静下心来过一段日子，看看离婚还是不离婚。其实有很多时候，因为当时的环境，当时的那种情景再现也好，劝说也好，你的态度，你妈妈的态度都加在一起也好，这个男人如果是说挺自尊心挺强的，或者说也比较那个男子主义的哈，那就我不过了。
0: 对，
1: 就把那个话就挤在这儿说出来。
0: 对，这话就是话赶话的说到这儿。
1: 对，
0: 听上去你们好像也并没有说情感破裂啊，真的有什么大的问题啊。
1: 你想，他听了他妈的话说，他怼了孩子一下子，可能生气的时候往床上一扔，有可能哈。然后他就去问他的老公。你想现在这个是不是三个人是一体，他老公是外人。
0: 对。
1: 那他能痛快吗？他不高兴，那就离婚吧。不过了，我也不过了。我经历过很多次了，真的是很多次。我同事，我身边的朋友，就是在这个带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自己和老公的这个关系就特别特别的差。
0: 对，
1: 家庭关系全都是拧巴的。
0: 对，
1: 所以说，你不要让你妈妈给你带孩子，不要让老人给你带孩子。有人就说啊，老人不带孩子会怎么样？会怎么？总过得去。
0: 不会怎么样。
1: 总过得去。
0: 对。
1: 你哪怕请一保姆呢，
0: 对，
1: 你都不要让保姆听你的，不是你们家人，你们还是一家人。
0: 是的，
1: 所以要改。
0: 好，谢谢吴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关于伴侣关系婚恋情感的问题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零房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

0: 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十九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 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

0: 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二三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2: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3: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勋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5: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4: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6: 对于在银行金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4: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 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

0: 通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起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3: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2: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7: 更续长征经

0: 奋进，复兴征程。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1: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2: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3: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2: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4: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下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2: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5: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猪肉，挺好的。
2: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6: 我们在老山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2: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6: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2: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7: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8: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8: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0: 2026年

0: 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7.72%， 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2: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 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股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零分新闻，
0: 焚溪香焚，特色种植铺就乡村振兴路。
3: 义城紧盯电动车安全隐患，守护居民平安家园。
0: 古县大宁闻讯而动严防守，全力以赴护平安。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我是小林。
0: 我是李菁，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乡村行，看振兴。
3: 焚溪香焚，立足农业资源禀赋，聚力打造香菇辣椒特色产业，以产业兴旺带动村民增收，铺就乡村振兴路。走进焚溪县永安镇马沟河香菇种植基地，工人师傅们正有序开展菌棒转运、上架摆放、间距调整、棚内消杀等作业。本批次菌棒从河南统一调运，共计50000磅。目前基地50个大棚实现循环出菇，在棚菌棒总量达25万磅，按单棒产菇1.8斤，市场均价每斤5元测算，目前可实现产值220万余元。焚溪县马沟河香菇基地负责人卢亚峰：
5: 我们的种植技术以及咱们这个管护的经验呢越来越成熟，然后菌棒成活率和香菇品质也在稳步的一个提升。今年后半年我们还准备上30万磅，然后同时呢还会精细化做好这个温湿度调控、日常这个巡查和病虫防害这个工作，全力保障咱们香菇就是优质高产。
3: 通过多茬次轮种、错峰培育，马沟河大棚利用率显著提高。基地持续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焚溪县务工村民黄淑琴：
6: 那去年来咱香菇基地，我就是负责采菇、卸棒，每个月的收入。

0: 就是3000块钱，同时这是咱家门口的一份工作，既能补贴家用，又能看看老家。
1: 走进襄汾县金运红农业辣椒种植基地，饱满鲜红的辣椒挂满枝头，村民穿梭田间采摘分拣装筐，依托基地配套烘干设施，鲜椒同步进入加工环节，实现从田间到车间无缝衔接。金运红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朱艳丽：
2: 我们严格按照标准化绿色化种植要求，优选适合本地水土气候的优质品种，全程精细化开展田间管理，落实绿色防控技术，有效提升了辣椒的挂果率和成品品相。目前辣椒果大色红，品质优良，各项指标均达到市场收购标准。
1: 从选种培育到田间养护，各环节的规范化管理为辣椒产量与品质提供了坚实保障，赢得了外地客商长期认可与信赖。金运红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朱艳丽：
2: 我们订单储备充足，辣椒主要销往四川，预计鲜椒销量可达2000吨左右。
1: 四川辣椒收购商杨兵：
3: 这里的辣椒不管是颜色、辣度、香味都特别适合做川菜，基地的货源稳定，供货能力充足，我们今年是预计在这边大批量的采购辣椒。
1: 采收高峰期，基地广泛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采取按量计酬、多劳多得的灵活方式，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襄汾县景毛乡南高村村民史旭红：
4: 这一天呢，我能摘这个100斤左右，也就是说家庭收入呢能挣这个100来块钱，在这个家门口呢，我们就把这个钱挣了。
1: 金运红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朱艳丽：
2: 紧扣全县农业布局，优化种植管护，完善仓储晾晒配套设施，延伸产业链，深化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带动更多群众增收。
5: 9月12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直机关代表会议召开，会议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和选举工作有关规定，选举产生了36名出席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届代表大会代表。会议指出，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此次代表选举为契机，进一步强化政治机关意识，认真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把选举工作的成果转化为推动临汾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以更加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迎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届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6: 安全发展护航临汾。
1: 为从严防范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发生，切实整治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领域安全隐患，日前翼城县消防救援局深入辖区各住宅小区，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以排查整改、设施提质、宣传引导等举措，全方位织密小区消防安全防护网。
7: 为了保护你和他人的安全，消防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严禁进电梯，严禁停放在走廊通道。
1: 在翼城县某住宅小区内，新安装的智能组车系统正发挥着火眼金睛的作用，一旦检测到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轿厢，系统便会立即发出语音警示，并控制电梯门保持开启状态，直至车辆移出，从源头上杜绝了电动车上楼的风险。除了技防手段的升级，消防救援人员还重点对小区内的集中充电棚进行了细致检查，查看电器线路是否规范敷设，灭火器材是否配备齐全有效。整治过程中，消防部门紧盯住宅小区电动车安全管理薄弱环节，明确整治标准，细化管控措施，督促各小区全面完善电动车集中充电设施，严格对标消防规范，配齐自动断电、故障报警等安全功能，切实提升硬件防护能力。翼城县某小区物业经理张浩：
8: 作为物业，我们将全力配合消防救援局开展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目前小区已全面完成电梯梯控装置加装，并建成了标准化集中充电设施。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落实日常巡检制度，引导业主养成规范停车、安全充电的良好习惯，共同筑牢小区消防安全，守护平安家园。
1: 在从严排查整治的基础上，消防人员同步开展安全宣传，深入楼栋，贴近群众，面对面讲解撕拉飞线、违规停放、入户充电的火灾危害，普及规范充电、日常自查、应急逃生等实用消防常识，引导居民主动摒弃不安全停放充电陋习，自觉遵守消防安全规定，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小区居住环境。翼城县消防救援局专业技术干部赵廷杰：
9: 目前消防救援局正在开展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全县64个电梯住宅小区、642部电梯梯控装置已实现全覆盖，有效杜绝电动车上楼入户，同时协同住建部门完善小区安全充电设施，严查飞线充电等隐患。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巡查宣传，巩固整治成果，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
6: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0: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面对连日来强降雨天气，古县、大宁通过提前研判，加大地灾隐患巡查力度，强化各类防范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持续降雨天气过程，古县气象局全程跟踪雨情、水情变化，实时更新气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降雨预报和灾害风险提示。古县气象局工作人员杨明：
11: 我们严格落实气象教育服务机制，针对持续降水可能诱发的山体滑坡、道路积水、田间旱涝等风险，点对点提醒相关部门做好巡查、排查、隐患防控和应急工作准备。
6: 依托气象精准预警信息，古县各乡镇迅速进入防汛应急备战状态，全员下沉一线，重点对辖区河道沟渠、低洼地段、老旧房屋、边坡崖体等关键区域开展拉网式常态化巡查排查，严防小隐患演变成大风险。古县古阳镇武装部长黄玉林：
12: 从严从细抓好隐患排查、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工作，坚决守住安全渡汛底线。
6: 大宁县乡镇党员干部深入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山体崩塌、滑坡等隐患情况，同时对辖区内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等区域群众开展转移安置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宁县新水镇副镇长马露露：
13: 紧盯汛期天气变化，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值班值守，完善应急保障，抓实宣传引导，执密执牢汛期安全防护网。
1: 请听资讯快报。工业和信息化部7日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F+，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9月9日向社会发布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包含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至此，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绿色职业分别达到113个、142个。 山西省自然资源厅近日发布《山西非常规

0: 天然气“十四五”成就与“十五五”展望报告。报告显示，十四五期间，山西新增煤层气探明储量5638.38亿立方米，目前累计探明煤层气储量已超10000亿立方米，位居全国首位。近年来，山西持续加大煤层气勘探开发技术创新支持力度和科研投入，以沁水盆地、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两大区域为核心，统筹煤层气勘探开发、管网储运、消纳利用、产业建设，基本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煤层气生产基地。今年上半年，山西省煤层气总产量达到 78.9 亿立方米，约占全国同期煤层气产量的 81%。
1: 近日，蓟县举办工艺美术剪纸人才培训班，50多名剪纸爱好者齐聚一堂，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魅力。本次培训特邀市级工艺美术大师张青云担任授课讲师，培训内容从基础的折纸手法、熨刀技巧讲起，结合月牙纹、锯齿纹、圆点纹等传统纹样教学，并指导学员完成春字窗花、乡土风情等主题作品。课堂上互动频繁，学员们在动手创作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近年来，蓟县先后开展了剪纸、蒸馍、包粽子等各类培训10余场，覆盖群众超1000人次。
0: 9月10日晚，易居新时代，晴暖千万家。2026年山西省文旅博主播客才艺展示活动在洪洞大槐树景区举行。来自全省9个地市的25组文旅博主、主播、播客齐聚洪洞，以文旅视频加才艺展示的创新形式同台展演。本次活动旨在依托新媒体传播优势，挖掘文旅达人力量，讲好山西文旅故事。现场25组参赛选手依次登台，通过原创文旅短视频推介山西美景、古建遗存、非遗文化和风土人情。内容涵盖洪洞大槐树、广胜寺琉璃宝塔、安泽麻衣寺塔等。才艺展示环节，歌曲、快板、相声、晋剧等多元艺术形式轮番上演，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山西文旅创作者的良好风貌。太原文旅博主王淑媛：
2: 我们山西5000年的华夏文明值得更多的人去介绍它，去推荐它，让我们全国各地的人都能够来到山西，了解山西，走进山西，爱上山西。还是那句话，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山西欢迎你们来。
0: 此次活动在洪洞大槐树景区槐树里特色街区集中展示，以群众文化为载体，以新媒体传播为渠道，旨在擦亮走遍天涯洪洞世家的文化名片，通过网络传播带动，提高山西文旅知名度，让更多人了解山西，走进山西，爱上山西。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李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临汾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临政通告2026-1号，为增强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和山西省人民防空警报市民规定等相关规定，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参加全省人防警报统一市民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警报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00至10:15；二、警报市民范围，市区及全市各县市区统一参加市民活动；三、警报

0: 市民形势，防空警报鸣放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每种警报鸣放时间三分钟，间隔三分钟。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为一个周期三分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三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3分钟。各县市区及市区各单位要认真做好宣传工作，努力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从即日起，人防部门将对警报逐个调试，在调试和统一鸣放时，请广大市民保持正常工作、生活秩序。特此通告，临汾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7日。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2: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1: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2: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1: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2: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1: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2: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2: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5: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4: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5: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4: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5: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4: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5: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4: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5: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4: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每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调频889，调频951。现在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准时为各位送上的早安每一天。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
1: 小心试探对面的你怎么表现，
2: 空气我们之间。
0: 每天早间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天早上跟各位共同来分享来自于我们临汾本地的资讯内容。这个时间段不知道您正出行在哪里了呢？各位啊，想要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还是非常的简单的，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还有听见临汾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目前呢都是同步正在直播当中的，所以说您方便呢在哪个号当中来跟咱发来一个这个早安打卡的留言消息，咱们呢也都是能够第一时间看到回复您的，也希望在周二的早间，在9月15日的早上，在九月正中当间的这个早上，能够跟大家道一声各位早上好。
1: 听我的声音，跟着你的脚印，倒数4321。
0: 然后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韭菜菇啊，说这个早上好 Hello 还给我们点赞了，谢谢你啊，谢谢你啊。然后呢紧接着呢张啊钱张钱啊说这个相反又上央视了，那我这两天没有在关注，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我一激灵啊，就那咋啦，是咋了呀，那这能不吗？

0: 然后呢，要提醒各位啊，在早间这时呢，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呢，你也可以打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来告诉主播。然后呢，我会把你想要听到的歌声送给你。在早间这时段，出行路上咱不孤单，出行路上咱不无聊啊！来听听早上的一个节目，来跟主播一起来分享交流互动一下，说一说自己身边的那些事儿。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两天这个天气确实有点凉了，确实真的挺凉的。我每天早上出门，我基本上啊没有见到有穿着短袖出门的人了，就连那些晨跑的一些朋友们，他们这个身体素质应该都会格外的不错，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呢，我现在见到他们已经开始穿上这种外套，然后这种护膝啊什么的，就是这个装备已经给自己佩戴好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温度真的是啊，已经啊，正式的进入到了中秋时节了。我们说初秋晚秋啊，我们说现在是中秋哈、啊，没有初秋的那一点点似有若无的凉，也没有晚秋的那种凉的彻底啊，你就在中间正在往这种中秋早秋向这个晚秋徘徊的中秋阶段。唱给你听，心引力的心律，唱到你想的。然后早上出门的话，还是得去穿一件外套才行的啊，不然的话，真的是这两天感冒的朋友明显的要比之前要多了很多。然后呢，也希望我们正在这个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家人们啊，大家都可以去注意好，关注好自己的身体情况。那未来几天天气状况如何呢？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来跟大家详细的去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个温度，让大家呢做到心中有数，让各位在早上出门的时候能够啊，就大概知道一下今天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到底穿了点啥厚衣服呀，就合适了呢。来喽各位， Radio 气象一起来关注
1: 漫游零分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Radio 气象一起来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啊。其实在昨天早间的时候有跟大家说到过，就是说我们这个城区的这个天气，尤其是在本周是前期有一场弱降雨，后期的话有一场这个强降雨的一个天气过程。而从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一个天气情况来看，基本上其实还是这样的。但是呢，这场弱降雨其实对我们来讲这个影响确实有点小啊，各位朋友们啊，就是在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早间有一场弱降水的一个天气过程。然后呢，今天呢，我们市区最高温度是30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明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的时候呢，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啊。这是我们最近了解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温度，温差是越来越大了，逐渐向这个10度左右的一个温度来再一个迈进了。咱们就说，如果说一旦温差进入到了这个15摄氏度，也就真正迎来了咱们气象意义上的一个换季儿了。所以说这两天洗澡反正是稍微有点压力，我不知道。

位是不是？我这两天晚上在家洗澡，你就属于，哎呀，这进浴室和出浴室那个瞬间，他需要做一点点心理的斗争啊。每年到这个阶段，我就开始期待，这暖气是多会儿来着啊？已经看到小区里贴上了这个暖气，好像是要注水的一个测试了，是吧？那不知道您收到了没有啊？然后呢，也期待着吧，期待着今年的这个冬天呀，这话说的确实有点早了啊，希望暖暖和和的以后能洗澡。但话又说回来，你说咱这北方人是这，你说那南方的朋友可咋整呀，对吧？他们洗个澡的勇气比咱们可的意思要大多了啊。此生有你足以说，高面早上好，想听一首发财发福中国吧，一直没听到，好伤心呀。别伤心，今天给你安排起来。泪在千帆说，小高又是你一个人啊。对，没错，优秀的人总是独行啊。

关注完了天气的一个情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了解一下关于路况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信息。各位朋友们啊，此时此刻我们早高峰压力正在进行当中，城区的这个车流量压力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一些市里这个学校的一个门口啊，学校的一个路段。今天毕竟是礼拜二嘛，所以说这点的话咱也就是说可以预见得到的啊，这属于这个情理之中啊，意料之中情理之外的啊，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一个情况啊。来跟各位一起去关注吧。首先看到的是在咱们城区的解放路目前车流量比较集中的地方还是出现在两个地方，一个呢是在科伟巷的路口，一个是在我们广宣街的南口。但是今天早间啊表现的相较于往常来讲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古城东路目前看到车流量压力略微增加。然后呢在咱们市区的解放西路要注意啊，金环中学的门口还有朝天南街的路口东往西的方向出现了一波大幅的堵车，朝天南街不建议各位再次驶入了。在我们的鼓楼环岛由北往西的方向，也就是说驶入这个学校这个位置啊，还是接送这个送学生的家长，然后导致我们这边车流量压力会比较大一点点。信和西路以及在我们的工业街鼓楼南大街都可以去正常通行。长兴中街提醒各位，预警小学门口车流量略多，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以及在咱们东城的片区也是集中在了解放路学校啊，其他路段可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东关的这个十字路口提醒各位啊，不建议各位在这边就是过分的着急，慢慢走就行。本身这块呢就有一些好吃的摊儿，就有一些好吃的早点，再加上还有学校，再加上还有小学生们早上起床之后不直接进学校，还得在学校门口买点好吃的再去啊。您瞅瞅那人不就乌泱乌泱叠加起来了吗？所以说您在这边出行的时候您就慢点走。再者啊，咱就话又说回来了，那路也就提供就确实没有办法支撑你就是迅速的麻溜的往前冲啊。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的，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啊，各位家人们啊。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在今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有任何这个想要跟这个主播一起来分享到的咱们市区的道路通行的一个情况，您都可以来告诉我。感谢咱们直播间的朋友的关注啊，朋友们啊，我们再次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啊，这里呢是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账号，作为我们的一个官媒啊，做我们的一个蓝威啊，我们在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都会通过电波跟大家共同来见面的。然后呢，滴哩哩来了说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啊。然后呢，世豪说 FM889 吗？是的，除了 FM889 之外呢，你也可以去直接去搜索一些 FM951，因为我们现在是两套频率是并机直播的，啥意思呢？就是说你在889。听到的耶、是我这样的一个灵动悦耳的百灵鸟般的声音，你去951你听到的呀还是我呢。才明白你早已如愿，咱就主打一个这个翻来覆去的啊，你那无所不在的It's me 但是那我那天突然间刚才想到一个事儿啊，跟我办公室的这个同事们在聊，说了那么一嘴，然后呢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疑惑，你说我们每天是播两套频率，这算不算应该是挣了两份工资呢？有人能来回答我一下这个问题吗？如果是专业的什么绿某师能回答下我这个问题的话那就更好啦。

然后呢，再来关注啊，小强的幸福生活说，上班上班，早早早，早上好，各位啊，我要去上班，班上的啦啦啦，小鸟说早早早，哈哈哈哈。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就是这叫什么呢，叫做就在此刻啊，里面能够听到人来步步哈，反正就是的一时盲盒界的顶流。但是说到这件事儿的时候，我突然间又想到一件事儿，我这两天就爱上了一个东西，叫做食宿粘土。我不知道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有没有这个圈子里的，如果有的话，各位能不能跟我来分享一下那个食宿粘土到底好不好做。就是刷这个小某书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个小手工的一个文具啊，可以算是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升级版的橡皮泥，等它干掉之后呢，它是可以立定住的。然后呢，有看到很多朋友呢拿这个食宿粘土去捏一些小人啊，捏个冰箱贴呀，哇哦，感觉还真的是怪有意思的呢啊。然后呢想尝试一下，但是又害怕自己是那种手残党啊，然后呢又觉得说自己会不会买回来一大堆家伙事儿，紧接着哎呦消失了啊，就干不了了，二手出呢又出不去啊，就跟我当年买毛线呢一模一样啊。我的心在你隐隐于火。然后呢 S 说啊，长得丑想得美，我想啥了呀，两份工资这就是我想得美了，我还没想老板就是我不上班他给我钱呢，你看你这也太不敢想了。人家都说了梦想是要有的，万一要是实现了呢，你梦想都没有，那铁定就是哎呀，那铁定也会朝着这个方向走的。小红书上有一个词儿叫什么来着，叫显化。我们要相信你啊，相信显化的力量。好了，刚刚呢我们这个此人有你足矣不是说要听歌吗，对吧，发财发福中国年啊，现在还没到过年的时候呢，咱先听起这种喜庆的歌来，先听让大家感受，提前三个月感受一下过年的氛围。

0: 恭喜啦，中国娃娃发财啦，中国娃娃啊，对，然后呢，来关注啊，夜夜说这个提醒快过年了，你可不嘛？你这是来自于我们听众啊，此生有你足矣的点歌啊，就是这话这歌，我播之前我还想着，这现在听是有点早啊，但是一听你就觉得自己还挺高兴的啊，就每年到了这个过年时候听的这个什么什么，财神来到我家门，娃娃来点灯，对，财神来到我家门，你先别说这个财神来没来呢，你光听到这个话你就已经开心了，对不对？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在今天早间，我们就在2026年的9月15日的早间的7:56，祝愿我们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提前给您拜个早年。
1: 在沉默的街，遗憾该怎么去消解？
0: 再来关注啊，监控哥说早上好，高明 ，hello hello， 早上好，好久不见啊，感觉监控哥平常就是在这个号出现的概率略小一些，平常在这边出现的概率要略多一些啊。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发财发福中国年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也提醒一下啊，如果说您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呢，您也可以打在咱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主播呢把这首歌曲也送给你啊，就是还有啥过年的歌吗？今天早上听着过年的歌，要不咱就从头听到尾吧。然后一答问太早了吧，我也觉得有点早啊，你要不然艾特一下咱们那个此生有你足矣啊，他是不是想过年了，想休假了？休假别着急啊，这不是马上中秋节就来了吗？国庆节也来了呀，那三天的假期中间那三天上班的日期你要是敢请下来，那13天的连假不就出现了吗？啊，想放假的心已经溢于言表了啊。钱也说啊，这个表情符号啊也说这就过年了。那对，今天进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都可以去那个哪领一个红包啊，去哪个哪儿呢还没想好呢，你让我再编一会儿啊。大家到时候来这个临汾广播电视台，然后直接去找那个一楼的保安室，然后就叮铃铃，你好，那个广播节目当中那个主持人卓然说让我来这儿领个红包，保安说卓然，你领啥红包呢？我咋不知道呢？啊，对，我叫卓然啊。

但是咱有一说一，今天咱这个监控哥说严选号卡了，但是用 WiFi 他就总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啊，不像我们 5G 用户，你看对吧，那主账号的 5G 用户啊，从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们也不知道监控哥有没有发现，今天咱们这个严选账号高清了很多呢。

0: 然的保安大哥说，我当时真得拿卓然，关键是那卓然没有跟我聊红包呀，啥意思？还等我贴钱了，这就有点奇怪了，是不啊？然后呢，惩戒医生说啊，这艾特这个监控哥说放弃网速啊，成了高清。你就说那严选号今天是不是高清？各位，咱这个老听众们，各位您辛苦一下，您去这个严选号溜达一圈，您瞅一下，咱今天这个画面是不是还比较高清啊？相较于往常而言。您有点对比啊，对吧？军方说我不发消息都没人理你了吧？嗯，哼。严选号升级了，不是？我好像不知道后台调了一个什么一个参数啊。结果呢，发现我的天哪啊！原来我这个手机也是可以，就是有这种那高清的一个状态的啊。鸟枪换炮了啊！那炮换炮。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1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